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2: 来，遮住左眼，这个。
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2: 上一排呢？这个。
3: 还是不清楚。
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6: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最近呢，刚好听到这个钟嘉欣在2016年的一首歌，叫做《我结婚了》，是他当时应该算闪婚吧，这个年初春天的时候认识，然后秋天求婚，在闪婚之后呢，他亲自写了一首曲子，然后找到了好朋友王祖蓝填词的一个作品。那有趣的就是整首歌都是粤语词，可是副歌部分的那个关键句"我结婚了"，他唱的却是国语。然后像这样国语跟粤语放在同一首歌里面一起唱的作品，在90年代初期曾经流行过好一阵，尤其是在副歌的部分，他突然唱一两句国语，反倒是让这首歌令人印象更加的深刻。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一类的作品。

听到的这一些歌曲，一首歌里面有国语也有粤语，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呢？我猜测原因大概有几个吧，一个就是填词的音律考量，因为粤语歌基本上都是要先有曲再有词，如果你会说粤语的话，基本上拿到一首歌的歌词很快就可以跟着唱出来。比如说刚才我结婚了，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红红鲜花长长婚纱缓缓出嫁，那用粤语来念呢，大概就是红红鲜花长长婚纱缓缓出嫁。你看我这个读出来的音律跟他刚刚歌里面唱的那个是不是很像，包括他后面那句傻傻的你傻傻的我傻傻爱吧，粤语读出来也是傻傻的你傻傻的我傻傻爱吧，听起来也跟刚刚唱的这个旋律很像，对不对？可是呢，我结婚了这四个字如果是用粤语来念，它就跟曲调完全的不一样了，我结婚了就不是我结婚了。所以呢，王祖蓝不知道是不是出于这个音律的考量，然后就把这一句特别填的是国语词。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样，它只有副歌的第一句唱的是国语，但是呢，这个是因为这首歌的国语版先发行，然后在3天之内就卖到了白金销量，所以到粤语版就保留了非常标志性的这一句，今夜你会不会来。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谱成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十一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穆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6: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1: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5: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2: 今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当中又唱国语又唱粤语的作品。除了刚刚说到的音律的考量，那有一些呢是因为引用了另外一首歌，这个其实可以算是另外的一个大类，因为这一类的歌曲感觉又可以另外再做一期节目了。今天我们就暂时先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两首。首先要听到的是张学友的这个《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也许他前面的这些歌词你一句都不记得，可是你一定会记得副歌的部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因为这个部分呢，它是引用自一首老老歌《为什么春天要迟到》，然后呢改动了它其中的几个音符。

听到张学友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前面听到的都是这个粤语歌里面有一两句国语词，那接下来这一首张志成的快乐，他则是在国语歌当中直接的拼贴了一段林子祥的粤语歌进去。那快乐这首歌呢，旋律是张志成他在坐电梯的时候脑子里面突然浮现的，当时他就马上用 MP3 把旋律记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智能手机还不普及，录音呢都还要用 MP3。 然后后来他在跟制作人讨论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好像还应该再加一点什么，于是张志成他就联想到自己以前在西餐厅驻唱的时候经常唱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然后刚好这首歌跟快乐他们要传达的意思有非常的相近，所以就直接的拼在一起。

0: 身。
1: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听到的都是国语跟粤语唱在一起的作品。下半段我们听到的这几首呢，是一半国语一半粤语，基本上他们都是合创曲。合作的两位歌手来自两个地方，一个说粤语，一个说国语。首先呢，这一首是李宗盛跟卢

0: 管亭如风往事，当时是在1993年，李宗盛35岁，他在滚石工作了差不多10年，几乎每天都要写，据说是要写10首以上的主打歌。然后他又是这个制作部的头，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情，生活到了一个非常疲惫的阶段，所以当时他是打算暂别歌坛，于是就找到了他很喜欢的创作人卢冠廷合作。两个人呢就共同完成了这首《如风往事》，当作是对自己的一个回顾跟交代。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你好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如风往事，几乎可以说是雷宗盛唯一的一次在创作上、演绎上跟别人合作的这么紧密的一个作品。那其中国语歌词的部分是雷宗盛自己写的，粤语的部分呢是罗冠廷的妻子唐淑琛写的，然后就两个中年男人对谈人生这样的一个模式，在当时算是一个小小的创举。然后在两年之后，谭咏麟跟童安格他们也出了一首类似的歌曲，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你我之间》，可谓呢是当时的这个宝丽金香港地区跟台湾地区最具有号召力的两位男歌手很重视的一次合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

0: 139平米，新规5.00零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听了两首国语粤语一半一半的对唱曲。其实呢，在李宗盛跟罗冠廷对唱《如风往事》的同时期，还有一首《哪里的天空不下雨》，这也是黄凯芹、梁艳玲他们分别用粤语跟国语对唱的作品。像这样一男一女的对唱，看起来很像是一首情歌，但其实他唱的是一份豁达的心情。每个人都有过一些伤心的事，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为什么要来长沙？
9: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9: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宫殿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朝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9: 好运美嘞。
10: 精英九五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上午的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九五电台2026国庆特别编排国庆长假，听见烟火长沙。上午好，我是小曼，今天和好音乐一起来陪伴你的国庆假期第三天。今天呢，天气预报显示长沙市阴天有大雨，气温是17到20度，降水概率高达90%，北风3到4级，也是整个国庆小大这个长假里面雨势较强的一天。如果你今天出门，雨伞、防水鞋、薄外套一样都不能少哦。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1: I miss why oh you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你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0: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2: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今天长沙的天气也是随机切换到了下雨模式，而且不光下雨还降温了。在整个假期当中呢，今天应该算是雨量比较大的一天，不过好消息呢是明天阵雨短转多云，5号开始阳光回归，最低气温呢是上升了一些，最高呢是回升到24度。不过呢因为秋天来了嘛，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所以大家如果有外出的计划，出行的计划，还是要及时的关注天气，跟及时的带好增减的衣物。那今天长沙下雨，如果准备出门的话，相关的雨伞啊、薄外套啊、防水鞋呀、都得带在身边。

0: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FM95.5。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寄红釉，玉壶春瓶。
5: 雪后出晴，我们称之为霁。古时候有一种红色的釉彩，名字就叫做霁红釉。凡是见过它的人都说它安定而肃穆，看着看着似乎连心里也平静下来了。我便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霁红釉玉壶春瓶。玉壶春这种瓶子的样式相信你一定很熟悉了，嘴巴向外撇开，细细的脖子，圆鼓鼓的肚子往下垂着，一副悠然闲适的姿态，辨识度非常高。不过我身上还有一个更加珍贵而夺目的部分，就是被称为千窑一宝的霁红釉。人们在配置这种红色釉料的时候，常常会把珊瑚、玛瑙、玉石这些掺进釉料中，可以说是不惜成本。但就算是如此，也不能保证就能烧制出一个完美的霁红釉。甚至有人说，在上百炉的窑火中只能得到一两件霁红釉，能够将我烧制出来，几乎可以说是一次美妙的奇迹。
4: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霁红釉玉壶春瓶。金鹰九五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6: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7: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6: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上午的9:3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精英95电台，好听的歌曲会一直来陪伴你的国庆假期。因为国庆假呢有7天，甚至有些朋友啊就是连着中秋又连着休了3天，所以呢整个假期还挺长，外出旅游成了很多人的选择。那这两年呢反向旅游这一股风又刮得特别猛，就是大家都在找这种冷门目的地，在各种平台上面啊，短视频啊，小某书啊，拿出关键词搜索什么被严重低估的宝藏小城，再不去就要火了，答应我一定要在全国人民发现之前再去一次，各种各样的词条，对不对？现在有了 AI 之后更方便了，只需要问某某某某窦某低某，请问就是现在去哪里人比较少，又不挤，消费又低，又有好风光，AI 啊会一本正经的给你推出好多个地名啊，分类玩法看起来冷门又划算。但是呢你想，这么完美的答案他能给你，也能给问过他的100个人1000个人。所以呢去找攻略不如在慢下来的时间里好好去探索啊，体验更加重要。今天你在哪里呢？在长沙还是在某一个你一直想要去体验的城市？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都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8: 上午的9:4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九电台2026国庆特别编排，国庆长假听见烟火长沙，跟你一起来分享在长沙好吃好玩好有趣的那些去处。那除了说在国庆假期长沙有这么多精彩丰富的活动还有打卡目的地，在接下来的11月长沙也有非常值得期待的好戏要开演了。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呢联袂打造了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如果说你想听到这一部音乐剧当中那些精彩的唱段片段，待会儿呢在我们的线上你可以来留意听到我们爱上 BGM 有精彩的片段呈现。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可以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来关注到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喽。

0: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粤语。
1: 刚刚我们在说十一月长沙也有很多期待，有好看的剧，音乐剧《茶花女》，当然有很多场好听的演唱会，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位，他就要来到长沙开唱了。确实好多年没有在长沙听过他的演唱会，孙燕姿。据说今年长沙站开票，演唱会开票那天，139万人抢6万多张票，数秒内全线缺货。所以你抢到他的票了吗？你想去听他的现场吗？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健康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雨花亭东这到了。
5: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2: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欢迎你回到吃香喝辣沸腾的假期。国庆长沙的夜晚永远都是热气腾腾，如果说白天是团聚的温柔，那晚上就是年轻人的逛吃狂欢。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长沙宝藏店呢，推荐一家小众不踩雷、性价比超高的香味小海鲜夜宵天花板，叫做豪力士，专治假期夜

0: 小馋虫。门店呢在长沙市雨花区潮流商圈路段，是今年长沙热度飙升的新晋夜宵网红店，主打的就是湘式融合小海鲜。那区别于传统的湘菜和普通的海鲜店，口味很新潮很独特，深受年轻朋友们的喜欢。店内的装修呢是简约的新潮市井潮流风，整体的空间宽敞明亮，布局也是清爽整洁，灯光鲜活有氛围感啊！墙面搭配的是潮流美式的标语，简约的软装，烟火气与时尚感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没有传统夜宵店的油腻杂乱，干净舒适，氛围热闹。不管是国庆夜晚的好友小聚，逛街收尾的加餐，还是夜间小酌撸串，都是超级适配的，是年轻人国庆逛吃长沙必打卡的一点。那店里呢主打就是香味小海鲜啊，鲜辣过瘾，创意十足，每一款菜品都是很有特色的。像他们的招牌香辣小鲜锅是进店的必点，生蚝、扇贝、花蛤、大虾等多种海鲜海产品每日到店，现点现做，食材鲜活饱满，搭配长沙地道的湘式秘制的酱料，鲜辣入味，锅气十足。海鲜的鲜甜融合香菜的这个香辣层次也是非常的丰富，越吃越上头。店里的现开的新鲜生蚝口碑直接拉满，肉质肥厚饱满，干净无沙，无论是蒜蓉烤制还是原味鲜吃啊，都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海鲜的本味。那除此之外呢，店内还有很多湘式的小炒、特色的烤串、荤素搭配，口味多样，完美的适配夜宵的味蕾需求，鲜而不腻，辣的过瘾。开业以来啊，这家店收获了很多年轻食客的五星好评，被很多的朋友认为是长沙小众海鲜夜宵天花板。很多年轻的朋友打卡留言了，说完全被低估的宝藏夜宵店，没有过度的营销，全靠口味出圈，新鲜的海鲜很棒啊，香味的调料太懂长沙人了。还有一些食客评价说性价比超高，海鲜锅的分量很足，辣度也适中，干净啊，清爽，国庆晚上和朋友小聚太合适了。更有一些游客朋友表示啊，在长沙吃惯了重油重辣的传统湘菜，这家香味小海鲜啊，新鲜解腻，口感也特别的惊艳。所以啊，叶飞觉得国庆的沸腾夜晚离不开美食与欢聚，来好力士可以解锁一下新潮的海鲜美味，让长沙的市井烟火点亮你假期的美好吧。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时间，旅行。
1: 在长沙，如果你带着旅行的心态，也会有一些惊喜的发现。因为今天长沙不是有雨嘛，然后又降温了，室内呢肯定是一个好选择。如果说你还没有去了解，没有去关注过陶溪川这个 IP 市集的话，今天还有机会。这是火爆全国的一个这个艺术相关的市集，也是第一次落地长沙，地点呢是在北辰会，活动呢叫做把泥揉进香江里，集结了50余位景德镇陶瓷匠人，设了传统展销和陶艺体验两大展区，可以来淘原创的陶瓷好物，也可以亲手体验制陶的乐趣。今天是最后一天，限时市集今天闭幕，感兴趣的朋友还可以去现场去体验体验哦。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m'appartient。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精英九五电台2026国庆特别编排，国庆长假听见烟火长沙，好听的旋律会一直陪伴你的假期。在长沙呢也会有很多精彩的活动持续来为你推荐。那刚刚呢是说到了有陶溪川这样一个 IP 市集在长沙，另外呢还有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又会有免费的首展，就是马向谢子龙影像作品展全国首展正在免费开放，不用买票就能看了。馆内呢每天有三场免费的公益展导展，时间呢是上午的11点，待会儿就有，还有下午的3点、下午的4点，每场呢都有专业的导览人员带领，从展览的脉络到作品背景，帮你把看热闹变成看门道。如果说今天在雨天你还没有想好去哪里去走走看看体验烟火长沙，那看展本身就是一个很舒服很放松的方式。

0: 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上午的10:33，金九电台的好音乐正在陪伴你的国庆假期。假期有7天时间啊，甚至有些朋友更长。那你会不会留出一部分时间给到电影呢？国庆档其实还算是全年来看一个大档期了，电影的新片上映数量比较多，而且不光光是在国庆到来之前，像今天都还有一部新片上映，叫做《重生二》。从预售数据来看呢，这片子热度还不错，应该是国庆档后半程的一个重要支撑吧。然后到目前呢，国庆档前三名依然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总票房呢已经是突破3亿了。如果你之前还没有看电影，就是国庆档还没看上影片呢，那正好下雨天啊，可以走进电影院来看看有什么精彩故事。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1: 喜欢看戏剧演出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好好来期待一下，甚至你现在就可以开始行动起来了，就是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就要来长沙了，下个月就会在长沙演出。这一次真的阵容非常的强大，而不光是幕后的班底，然后舞台上呢也是全员唱将，音乐非常的好听。在我们爱上 BGM 的线性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去先听听看，来了解其中的一些精彩的唱段。这一次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的 IP 加上极致的情感加上致命角色魅力，这一次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在长沙上演精彩演出，现在已经开票了，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就可以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的官方微信来抢票。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2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尽量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同样也是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小时候听就只是无意识的跟着哼哼唱唱，长大之后再听似乎才懂得了其中的滋味，有一种无奈但是

会有一种安慰。这是李耀明的一首《放轻松》，他跟范晓萱也一起合唱过一个版本。因为当年呢，范晓萱正是被李耀明发掘，从而入行成为歌手。

有时候日子让我很迷惑，为什么天天这么难过？常常有些危险的念头，以为可以暂时解脱。有时候生存让我想喝酒，为什么总是反复漂流？生活像是一把现实的锁，想找个借口逃脱。相信从第一句歌词就已经创出了很多人的状态，日子一天天的，我们有很多的迷惑，不知道为什么生活当中总有那么多未解的难题，偶尔难免也会涌起一些负面的念头，但是也知道那并不是真正的解脱，还是得要继续面对眼前的一切。这两个小节的开头呢，都是有时候日子让我如何如何，有时候生存让我如何如何，生存让我想喝酒，不管是为了放松，为了一时的享乐或是遗忘，又或是为了跟朋友聚在一起喝喝酒说说话，吐吐彼此的苦水，为什么总是这般反复漂流？他说生活像是一把现实的锁，锁住了解不开，总让人想要逃脱，但是呢又没有钥匙，那怎么办呢？

但是妈妈说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洒脱不会永远出现在你的天空。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寂寞。这个副歌部分呢，就像是在用妈妈的话来安慰自己，也安慰身边的其他人。就像 The Beatles 的那一首 Let It Be， 一切顺其自然，放轻松，大家都一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经历着类似的悲喜，你觉得困难的事情，可能很多人也正在经历。每个人都会有心痛的时候，你也不是唯一一个寂寞的人。虽然我们都知道要洒脱，但是呢，当做不到洒脱的时候，也不要苛责自己。总之呢，就尽量放轻松就好了，日子就这么过下去吧。歌词演的小单元，本期作品李亚明《放轻松》，收录于1993年的专辑《放轻松》。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娱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

0: 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5: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为什么要来长沙？
8: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午夜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7: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8: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7: 乘风破浪的哀界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界臭豆腐，朝哀界月饼，增哀界酒，
8: 好运美嘞。
3: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9: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0: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9: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9: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9: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9: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3: 来，开个会吧。
12: 来，做个 PPT 吧。
11: 填张表吧。
13: 拍个短视频吧。
1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祭红釉，玉壶春瓶。
1: 雪后出晴，我们称之为祭。古时候有一种红色的釉彩，名字就叫做祭红釉。凡是见过它的人都说它安定而肃穆，看着看着似乎连心里也平静下来了。我便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祭红釉玉壶春瓶。玉壶春这种瓶子的样式相信你一定很熟悉了，嘴巴向外撇开，细细的脖子，圆鼓鼓的肚子往下垂着，一副悠然闲适的姿态，辨识度非常高。不过我身上还有一个更加珍贵而夺目的部分，就是被称为千窑一宝的祭红釉。

0: 人们在配置这种红色釉料的时候，常常会把珊瑚、玛瑙、玉石这些掺进釉料中，可以说是不惜成本。但就算是如此，也不能保证就能烧制出一个完美的霁红釉，甚至有人说，在上百炉的窑火中，只能得到一两件霁红釉，能够将我烧制出来，几乎可以说是一次美妙的奇迹。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霁红釉玉壶春瓶。金陵九五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0: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1: 北京时间上午11:15。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要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8: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1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是

0: 我
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3: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4: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5: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6: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欢迎你回到吃香喝辣沸腾的假期。国庆长沙的夜晚永远都是热气腾腾，如果说白天是团聚的温柔，那晚上就是年轻人的逛吃狂欢。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长沙宝藏店呢，推荐一家小众不踩雷、性价比超高的香味小海鲜夜宵天花板，叫做豪力士，专治假期夜宵馋虫。门店呢在长沙市雨花区潮流商圈路段，是今年长沙热度飙升的新晋夜宵网红店，主打的就是香式融合小海鲜。那区别于传统的湘菜和普通的海鲜店，口味很新潮、很独特，深受年轻朋友们的喜欢。店内的装修呢是简约的新潮市井潮流风，整体的空间宽敞明亮，布局也是清爽整洁，灯光鲜活有氛围感啊。墙面搭配的是潮流美式的标语，简约的软装，烟火气与时尚感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没有传统夜宵店的油腻杂乱，干净舒适，氛围热闹。不管是国庆夜晚的好友小聚、逛街收尾的加餐，还是夜间小酌撸串，都是超级适配的，是年轻人国庆逛吃长沙必打卡的一点。那店里呢主打就是香味小海鲜啊，鲜辣过瘾，创意十足，每一款菜品都是很有特色的。像他们的招牌香辣小鲜锅是进店的必点，生蚝、扇贝、花蛤、大虾等多种海鲜海产品每日到店，现点现做，食材鲜活饱满，搭配长沙地道的香式秘制的酱料，鲜辣入味，锅气十足。海鲜的鲜甜融合香菜的这个香辣层次也是非常的丰富，越吃越上头。店里的现开的新鲜生蚝口碑直接拉满，肉质肥厚饱满，干净无沙，无论是蒜蓉烤制还是原味鲜吃啊，都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海鲜的本味。那除此之外呢，店里还有很多相似的小炒、特色的烤串、荤素搭配，口味多样，完美的适配夜宵的味蕾需求，鲜而不腻，辣的过瘾。开业以来啊，这家店收获了很多年轻食客的五星好评，被很多的朋友认为是长沙小众海鲜夜宵天花板。很多年轻的朋友打卡留言了，说完全被低估的宝藏夜宵店，没有过度的营销，全靠口味出圈，新鲜的海鲜很棒啊，香味的调料太懂长沙人了。还有一些食客评价说性价比超高，海鲜锅的分量很足，辣度也适中，干净啊，清爽，国庆晚上和朋友小聚太合适了。更有一些游客朋友表示啊，在长沙吃惯了重油重辣的传统湘菜，这家香味小海鲜啊，新鲜解腻，口感也特别的惊艳。所以啊，也可以觉得国庆的沸腾夜晚离不开美食与欢聚，来好力士可以解锁一下新潮的海鲜美味，让长沙的市井烟火点亮你假期的美好吧。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京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9: 中午的11:4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精英95电台国庆特别编排，国庆长假听见烟火长沙，跟你来分享假期在长沙好吃好玩好有趣的一些好去处和目的地。那当然也不局限只是说在假期里面，包括接下来还有值得期待的精彩演出。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就是这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在已经火热开票了。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就可以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来关注到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杉杉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健康信用卡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了。
7: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5: 一起读懂

0: 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3: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2: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金鹰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最近呢，刚好听到这个钟嘉欣在2016年的一首歌，叫做《我结婚了》。是他当时应该算闪婚吧，这个年初春天的时候认识，然后秋天求婚。在闪婚之后呢，他亲自写了一首曲子，然后找到了好朋友王祖蓝填词的一个作品。那有趣的就是整首歌都是粤语词，可是副歌部分的那个关键句我结婚了，他唱的却是国语。然后像这样国语跟粤语放在同一首歌里面一起唱的作品，在90年代初期曾经流行过好一阵，尤其是在副歌的部分，他突然唱一两句国语，反而是让这首歌令人印象更加的深刻。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一类的作品。

听到了这一些歌曲，一首歌里面有国语也有粤语，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呢？我猜测原因大概有几个吧，一个就是填词的音律考量，因为粤语歌基本上都是要先有曲再有词，如果你会说粤语的话，基本上拿到一首歌的歌词很快就可以跟着唱出来。比如说刚才我结婚了，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红红鲜花长长婚纱缓缓出嫁，那用粤语来念呢，大概就是红红鲜花长长婚纱稳稳出嫁。你看我这个读出来的音律跟他刚刚歌里面唱的那个是不是很像，包括到后面那句傻傻的你傻傻的我傻傻爱吧，粤语读出来也是傻傻的你傻傻的我傻傻爱吧，听起来也跟刚刚唱的这个旋律很像，对不对？可是呢，我结婚了这四个字如果是用粤语来念，它就跟曲调完全的不一样了，我结婚了就不是我结婚了。所以呢，王祖蓝不知道是不是出于这个音律的考量，然后就把这一句特别填的是国语词。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样，它只有副歌的第一句唱的是国语，但是呢，这个是因为这首歌的国语版先发行，然后在3天之内就卖到了白金销量，所以到粤语版就保留了非常标志性的这一句，今夜你会不会来。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

0: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7: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6: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7: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6: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9: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0: 今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当中又唱国语又唱粤语的作品。除了刚刚说到的音律的考量，那有一些呢是因为引用了另外一首歌，这个其实可以算是另外的一个大类，因为这一类的歌曲感觉又可以另外再做一期节目了。今天我们就暂时先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两首。首先要听到的是张学友的这个《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也许他前面的这些歌词你一句都不记得，可是你一定会记得副歌的部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

花儿也谢了，因为这个部分呢，它是引用自一首老老歌《为什么春天要迟到》，然后呢，改动了它其中的几个音符。

听到张学友，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前面听到的都是这个粤语歌里面有一两句国语词，那接下来这一首张志成的快乐，他则是在国语歌当中直接的拼贴了一段林子祥的粤语歌进去。那快乐这首歌呢，旋律是张志成他在坐电梯的时候脑子里面突然浮现的。

当时他就马上用 MP3 把旋律记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智能手机还不普及，录音呢都还要用 MP3。 然后后来他在跟制作人讨论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好像还应该再加一点什么，于是张志成他就联想到自己以前在西餐厅驻唱的时候经常唱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然后刚好这首歌跟快乐他们要传达的意思有非常的相近，所以就直接的拼在一起了。

0: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听到的都是国语跟粤语唱在一起的作品。下半段我们听到的这几首呢，是一半国语一半粤语，基本上他们都是合创曲。合作的两位歌手来自两个地方，一个说粤语，一个说国语。首先呢，这一首是李宗盛跟卢冠廷《如风往事》，当时是在1993年，李宗盛35岁，他在滚石工作了差不多10年，几乎每天都要写，据说是要写10首以上的主打歌，然后他又是这个制作部的头，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情，生活到了一个非常疲惫的阶段，所以当时他是打算暂别歌坛，于是就找到了他很喜欢的创作人卢冠廷合作。两个人呢就共同完成了这首《如风往事》，当作是对自己的一个回顾跟交代。
2: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

0: 对呀、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1: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0: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1: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

风往事，几乎可以说是雷宗盛唯一的一次在创作上、演绎上跟别人合作的这么紧密的一个作品。那其中国语歌词的部分是雷宗盛自己写的，粤语的部分呢是娄冠廷的妻子唐淑琛写的，然后这两个中年男人对谈人生这样的一个模式，在当时算是一个小小的创举。然后在两年之后，谭咏麟跟童安格他们也出了一首类似的歌曲，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你我之间》，可谓呢是当时的这个宝丽金香港地区跟台湾地区最具有号召力的两位男歌手，很重视的一次合

0: 北京时间周五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

0: 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2: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听了两首国语粤语一半一半的对唱曲。其实呢，在李宗盛跟卢冠廷对唱《如风往事》的同时期，还有一首《哪里的天空不下雨》，这也是黄凯芹、梁艳玲他们分别用粤语跟国语对唱的作品。像这样一男一女的对唱，看起来很像是一首情歌，但其实他唱的是一份豁达的心情。每个人都有过一些伤心的事，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为什么要来长沙？
5: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5: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界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界臭豆腐，朝哀界月饼，增哀界。

0: 九，
1: 好运美嘞！
2: 精英九五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3: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有时候有一些歌也是可以治愈我们的，可能因为它的旋律很好听，可能因为它的歌词瞬间击中我们，带来治愈，或者是带来温暖，或者是带来鼓励，甚至有痛彻心扉的一个领悟。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有些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但是到今天他们仍然在。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时间就是检验一首歌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因为我们常有可能在时间里就露馅了，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好，但是如果在时间里能够留下来，就说明他们有最值得珍惜的部分，那是我们所说的价值。1994年有一首歌叫做《最浪漫的事》，我不知道你第一次听是不是在1994年有机会一而再再而三听到那句最重要的歌词，当然就是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是赵咏华1994年《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当中收录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果然也在这张专辑里面脱颖而出。

最浪漫的事确实曾经打动过很多人，不过你会发现时间里面啊，人们对于爱情跟情感的态度始终在变化，当然跟社会的实际情况也有关系。比如说在20多年之后的今天，不婚族越来越多的时代，择一人白头变得越来越难得，而最浪漫的事有的时候变成了和自己度过的每个日常。即便是有一个人真的在你身旁，你也不期待永远，因为最浪漫不在金钱，不在誓言，甚至无需等到历尽沧桑回望一生之后才后知后觉，更多的时候此刻即永恒。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仍然是很多人幸福的指标，也没有错。不过呢，这个时代最好的就是我们好像对于幸福的理解有了更多维多元的认知方法，那有的时候看到不同的生活状态，也能为每一个生活状态找到那种幸福的定义。比如刚刚说此刻即永恒，此刻即永远，这所谓浪漫的事里面这个最字其实由自己来定义的。我记得有人曾经在说到这首歌的时候说，他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这首歌成为他某一段回忆的标志。那一年下了大雪，他说在放学的时候呢不好坐车，等了很久，然后就去终点站坐车，没有想到居然在那里偶遇了自己暗自喜欢的人。当时在七路公交车上，车里面放了这一首最浪漫的事的视频的片段，然后这个成为他一生的记忆，永不能忘。故事说到这里，你可能想象说他都不一定跟对方说了话，或者是有链接和联系，那个爱可能还是在心里，但是就因为那个大雪天意外的遇见，这个偶遇加上这首歌就成为了某一个幸福的画面。你说他不需要去追求这个人，不需要让这个爱有一个结果，但是也足以在生命当中成为时刻的温暖。今天关于这些歌词的

回忆呢，如果你也曾经有一首歌词深深的打动过你，你愿意分享给我们，都欢迎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我觉得这首歌也很能够代表某一个时代的女性爱情观，它的名字叫做《囚鸟》，来自彭

0: 囚鸟。这首歌你其实听起来里面有一些核心的歌词，比如说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如果你经历过爱情当中的背叛、痛苦、争执，都会觉得这个歌词所讲的画面是非常熟悉的。在易感的人心里面，那是伤害的来源。觉得爱情里面不只是甜蜜，也有它苦涩跟黑暗的那个部分。甚至有很多人说，可能在听到会有痛哭流涕。会这样说的人，心里面都有一段五味杂陈的回忆，无人知晓。所以写歌的人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准确地做了表达。这首歌的歌词来自十一郎，也是歌手张宇的太太。歌坛有一句传说啊，说李宗盛比女人更懂女人，但是十一郎呢比男人更懂男人。所以他们一个是给女歌手写歌词，一个是给男歌手写歌词，都登峰造极。这首歌在96年的时候是彭羚的代表作，也是他的首唱。虽然这首歌的创作人词曲来自十一郎和张宇，编曲也很重要。当年《囚鸟》彭羚的这个版本，他的编曲来自滚石顶级的键盘手涂影啊，就是在很多明星演唱会那个低头弹琴，看起来像李宗盛一样的人，他也是女人的视角。
1: 北京时间周五1:15，
2: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3: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古城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11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金一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尊？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6: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1: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3: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5: 我们结婚吧。
13: 有首歌我学了好

0: 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关于歌词当中的那些经典存在，今天在佳人有约当中透过这些经典老歌跟你分享。这是王菲在1997年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闷。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结局就是无止境的等。

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跟这首闷其实差不多在一个时期。林忆莲那首歌的歌词里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而王菲说，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结局就是无止境的等。你会看到王菲的迷人里面有一件事情其实叫做无所谓，爱情孩子不那么在意世人评价的人不容易被理解，但是也少了解释的麻烦。因为这种无所谓，所以作为演唱人或者是作为 superstar， 他就多了一份迷人的光环。有人说第一次听这首歌呢，是在北京东四环中心公司楼下的小餐厅里， DVD 里在放这首歌。那时候我19岁，当时好喜欢，但是不太喜欢天后的妆，太浓太大胆。20年过去，我依然喜欢这首歌，却也开始喜欢了她的妆，喜欢所有她的歌曲。不论外界如何评价她的生活，始终改不了我一如既往爱她的歌。我最喜欢这里面的一句是，是不是爱人就该爱上他的灵魂，否则听起来让人觉得不诚恳。颜值即正义的时代，有人甚至可能仅仅就是因为颜值去爱一个人，但也没有什么可耻的。毕竟我觉得有灵魂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也不太多。分享一些经典老歌，当时从歌词的角度来重新回看啊，因为有很多这些经典老歌，他们的旋律都是非常棒的。那这种旋律呢，就决定了可能当年我们在听他歌的时候，对歌词并没有那么的关注。而在刚刚听过的《闷》这首歌，它发表于1997年，它收录在王菲97年的专辑，那个名字就叫做王菲，这是她在百代的首张唱片。因为96年他发了一张叫做《浮躁》的唱片，由他自己来担任制作人，很另类，那也十足商业化的新的专辑呢，就让乐评人大跌眼镜。所以到了这张专辑的时候，整体风格是很慵懒放松的，也呈现出一种无所谓顺其自然的态度，里面的每一首歌几乎都是沿袭着这样的主题。他的声线剔除了大部分花样的修饰啊，包括他擅长的一些技巧，而大部分曲目里面都有一种不经意的吟唱。所以呢，这张专辑里面还想来给你听听另外的一首歌，叫做《怀念》。

怀念的歌词当中说，也许喜欢怀念你多于看见你，我也许喜欢想象你多于得到你。这是在1997年的歌，1997年的爱情观。我们说审美需要距离，爱也是如此。和一般人相爱就要难舍难分相比，这首歌的特别之处仍然在于疏离当中的满足。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些人爱和不爱呢都能掌握，并不完全交由他人主宰。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谢谢你继续锁定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要从歌词的角度来重新回听，说说那些经典歌曲，多少也沿着时间的顺序啊。刚刚听到了1997年，97年还有一首歌刚出现的时候，就让很多人对这个唱歌的女生有印象，她的记忆点很足够，因为那时候女性好像所有的这个装束当中都是长发波浪，很女性化的一些形象，但这个女生一出来她就是短发，而且她唱的那首歌就叫做短发。短发里说，我已剪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叉。这里面有趣的不是这个押韵呢，有趣的是很多女生真的在成长过程当中是把长发短发当作生命的一个仪式的，也绝对是在有一些痛苦或者决心要斩断某些情丝的时候，通过剪短发的方式来实现。我们知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每一个对他的决定都是仪式。有的时候你会为所爱的人一句话，比如他喜欢长发或者是喜欢短发，修改自己的身体发肤。这两种选择到底哪一个是更爱自己？

关于短发这首歌在生活当中对很多人的改变。比如有一个同学，他说他姐姐在高中的时候呢跟男朋友分手，然后是对方提出来的，就跟他说一定要剪短发。他当年留的非常流行的梨花头，然后一头长发非常的好看，可是就一定要剪掉。陪他剪发的时候，我同学说理发店就在放这首歌，而姐姐哭得梨花带雨，说她再也不会那么爱一个人了。后来这个同学在大学的时候听到学校广播里有一天放了这首歌，他说那时候姐姐也要结婚了，时光荏苒，只有这首歌留在青春的记忆里。

类似的故事还有另一个，就是有一个女生呢，她是以前都留了大波浪的长发过腰，突然有天剪了短发，人们都问她是不是受刺激了，她只是说我想试一试。但她心里知道，那段时间她跟自己的初恋再次走得很近，对方说喜欢短发的女生，这个女生本来是视长发如命的，但她狠心就剪掉了。后来发现这个初恋跟另一个长发的女生在一起了，而她却爱上了短发的自己。所以长发有时是为心爱的人而留，而短发是留给自己最后的尊严。你对于留长发留短发也会有这样的认知吗？流行歌曲里面短发的这个内容写进去，就是短发成为经典的理由。

0: 颗心又熄灭。
1: 这是张学友1998年的代表作《离人》。这首歌一开始是一个画面，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三三两两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说起来真是一个虚实之间的意象转换，所以有人说，如果写一首爱情的现代诗，这首《离人》算是顶峰之作。它有特别朴实的，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在有一年张学友演唱会的时候，他说，我特别挑选了《慢慢》、《这么近这么远》、《怎么舍得你》还有《离人》这四首经常被人翻唱的歌。我想让你们记得，这四首歌都是我原唱的哦。

0: 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一颗星要离别。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

0: 记，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接下来这一首歌，我想我都不需要说它的名字，可能音乐一出来你就会知道是什么歌曲了。而且这首歌他所难忘的是，他每年的一个特殊的日子他都会想起，来自张国荣《春夏秋冬》。那么多的代表作，好多我都觉得可以形容他的一生，形容他舞台上最璀璨的时光，但是没有想到留得最久的是这一首。

这首歌叫做春夏秋冬，但事实上在歌词里它是按秋冬夏春来形容的，把春天放在了最后。他在每一个季节里都找到这个季节的不够好，然后说一说这个季节的好。比如像秋天，他说秋天该很好，若你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你是不是偶尔也会假设，假如那一年的愚人节张国荣没有一跃而下，是否今天他还会站在聚光灯下唱曾经歌里的人情世故并最终释然。他说春天该很好，若你尚在场，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或多么够运。但有时候也会想，这人间这么好，为什么你会舍得离开？

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张国荣，1999年春夏秋冬，是迄今为止在每年的四月份我们最常听的一首歌。无论在春夏秋冬什么时间想起它，这首歌里面都有一句歌词能够替代想念。今天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那英的《梦一场》。很多人在这首歌里面听到的是副歌最熟悉的那一句说，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像一个人在被伤害之后有点恨恨的赌咒发誓，哪怕下一次爱来的时候他还会孤注一掷。

这首歌里还有特别朴实的一句，说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好多时候人生真的靠那一点点温暖的残存的回忆来给人幸福感。我记得有一次在广州的沙面去玩的时候呢，发现天气好的时候很多的情侣会在那边拍婚纱照，然后有一次去的时候呢，烈日当空，觉得在那里拍婚纱照是一件挺辛苦的事。跟我同行的朋友就说了一句，他说希望未来在婚姻中有痛苦或者有不堪的时候，能够想一想这个为了婚纱照幸福的一天。有很多人可能拍婚纱照那天是要吵架的，但也有很多人会把拍婚纱照的那一天当做爱情的一个甜蜜的逗号，或者一个甜蜜的定格。当时人们都是带着爱跟希望开始的，谁也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可是那些温暖的存在，美好的存在，会让你多一点抵抗风寒的勇气。不管结局如何，美好存在过，对人来说就已经该满足。人生若是真的有早知道就好了，也因为没有，所以我们就认了这一生一次你所有的选择，不管它是对是错。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

0: 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祭红釉，玉壶春瓶。
1: 雪后出晴，我们称之为祭。古时候有一种红色的釉彩，名字就叫做祭红釉。凡是见过它的人都说它安定而肃穆，看着看着似乎连心里也平静下来了。我便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祭红釉玉壶春瓶。玉壶春这种瓶子的样式相信你一定很熟悉了，嘴巴向外撇开，细细的脖子，圆鼓鼓的肚子往下垂着，一副悠然闲适的姿态，辨识度非常高。不过我身上还有一个更加珍贵而夺目的部分，就是被称为千窑一宝的祭红釉。人们在配置这种红色釉料的时候，常常会把珊瑚、玛瑙、玉石这些掺进釉料中，可以说是不惜成本。但就算是如此，也不能保证就能烧制出一个完美的祭红釉，甚至有人说在上百炉的窑火中只能得到一两件祭红釉，能够将我烧制出来几乎可以说是一次美妙的奇迹。
0: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祭红釉玉壶春瓶。金陵九五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0: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
8: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13: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省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4: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呢，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欢迎你回到吃香喝辣沸腾的假期。国庆长沙的夜晚永远都是热气腾腾，如果说白天是团聚的温柔，那晚上就是年轻人的逛吃狂欢。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长沙宝藏店呢，推荐一家小众不踩雷、性价比超高的香味小海鲜夜宵天花板，叫做豪利士，专治假期夜宵馋虫。门店呢在长沙市雨花区潮流商圈路段，是今年长沙热度飙升的新晋夜宵网红店，主打的就是香式融合小海鲜。那区别于传统的湘菜和普通的海鲜店，口味很新潮、很独特，深受年轻朋友们的喜欢。店内的装修呢是简约的新潮市井潮流风，整体的空间宽敞明亮，布局也是清爽整洁，灯光鲜活有氛围感啊。墙面搭配的是潮流美式的标语，简约的软装，烟火气与时尚感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没有传统夜宵店的油腻杂乱，干净舒适，氛围热闹。不管是国庆夜晚的好友小聚、逛街收尾的加餐，还是夜间小酌撸串，都是超级适配的，是年轻人国庆逛吃长沙必打卡的一点。那店里呢主打就是香味小海鲜啊，鲜辣过瘾，创意十足，每一款菜品都是很有特色的。像他们的招牌香辣小鲜锅是进店的必点，生蚝、扇贝、花蛤、大虾等多种海鲜海产品每日到店，现点现做，食材鲜活饱满，搭配长沙地道的香式秘制的酱料，鲜辣入味，锅气十足。海鲜的鲜甜融合香菜的这个香辣，层次也是非常的丰富，越吃越上头。店里的现开的新鲜生蚝，口碑直接拉满，肉质肥厚饱满，干净无沙。无论是蒜蓉烤制还是原味鲜吃啊，都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海鲜的本味。那除此之外呢，店内还有很多香式的小炒、特色的烤串，荤素搭配，口味多样，完美的适配夜宵的味蕾需求，鲜而不腻，辣的过瘾。开业以来啊，这家店收获了很多年轻食客的五星好评，被很多的朋友认为是长沙小众海鲜夜宵天花板。很多年轻的朋友打卡留言了，说完全被低估的宝藏夜宵店，没有过度的营销，全靠口味出圈，新鲜的海鲜很棒啊，香味的调料太懂长沙人了。还有一些食客评价说性价比超高，海鲜锅的分量很足，辣度也适中，干净啊，清爽，国庆晚上和朋友小聚太合适了。更有一些游客朋友表示啊，在长沙吃惯了重油重辣的传统湘菜，这家香味小海鲜啊，新鲜解腻，口感也特别的惊艳。所以啊，亚飞觉得国庆的沸腾夜晚离不开美食与欢聚，来好利士可以解锁一下新潮的海鲜美味，让长沙的市井烟火点亮你假期的美好吧。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6: 随机变换的天气总是

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下午的2:4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精英95电台国庆特别编排，国庆长假听见烟火长沙。这会儿朋友们是在长沙，还是说想要去长沙周边去走走看看呢？长沙来说，这两天天气有一些些的变化，下雨降温，所以如果是在长沙的户外活动，也提醒朋友们要带好雨伞在身边。那除了在我们节目线上跟大家来分享长沙的一些国庆假期精彩，还有包括接下来11月的各种精彩，在11月呢会有一部精彩的音乐剧，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来到长沙，高燃舞台全员唱将。如果你之前有了解过法语音乐剧，你就会知道现场到底是有多燃。如果想要来看到这个经典的 IP 用极致的情感和非常燃的舞台呈现的话，可以在我们精英95的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的官方微信来抢票哦。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10: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0: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炒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11: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下午的3:08，长沙呢又淅淅沥沥下起小雨了。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长沙呢是雨势在假期来说雨势最强的一天。明天呢是阵雨转多云，五号开始阳光回归。所以呢，如果假期有出行在户外的计划的话呢，不如把我们的行程安排在假期的后半段，非常适合出游和洗晒。那今天呢比较适合室内的活动，那我们精英九五电台也会有好听的音乐来持续陪伴大家假期好时光。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

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她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她说那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她以为这一次她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3: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4: 高高的青山上悬草花开放，
2: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5: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3: 好，辛苦你了啊。
5: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6: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国庆假期已经来到第三天了，你的状态是忙碌还是放松呢？回望没有网络没有屏幕的古代，娱乐选择远不如今天丰富，但很有意思一点就是古人的闲情安静丰盈，耐得住回味那种松弛浪漫，也是现在我们很多朋友我们想要去追寻的。那真正的高级业余生活从来不是说无休止的感官消遣，而是在细碎光阴里主动去感受去创造，向内沉淀滋养内心，不必去等待算法来推送快乐，一草一书一知己一段闲暇时光就足够让自己能够放松松弛下来。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4: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只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同样也是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小时候听就只是无意识的跟着哼哼唱唱，长大之后再听似乎才懂得了其中的滋味，有一种无奈，但是又有一种安慰，

这是李耀明的一首《放轻松》，他跟范晓萱也一起合唱过一个版本。因为当年呢，范晓萱正是被李耀明发掘，从而入行成为歌手。

有时候日子让我很迷惑，为什么天天这么难过？常常有些危险的念头，以为可以暂时解脱。有时候生存让我想喝酒，为什么总是反复漂流？生活像是一把现实的锁，想找个借口逃脱。相信从第一句歌词就已经唱出了很多人的状态，日子一天天的，我们有很多的迷惑，不知道为什么生活当中总有那么多未解的难题，偶尔难免也会涌起一些负面的念头，但是也知道那并不是真正的解脱，还是得要继续面对眼前的一切。这两个小节的开头呢，都是有时候日子让我如何如何，有时候生存让我如何如何，生存让我想喝酒，不管是为了放松，为了一时的享乐或是遗忘，又或是为了跟朋友聚在一起喝喝酒说说话，吐吐彼此的苦水，为什么总是这般反复漂流？他说生活像是一把现实的锁，锁住了解不开，总让人想要逃脱，但是呢又没有钥匙，那怎么办呢？

但是妈妈说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有时候洒脱不会永远出现在你的天空，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有时候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寂寞。这个副歌部分呢，就像是在用妈妈的话来安慰自己，也安慰身边的其他人，就像 The Beatles 的那一首 Let It Be， 一切顺其自然，放轻松，大家都一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经历着类似的悲喜，你觉得困难的事情可能很多人也正在经历，每个人都会有心痛的时候，你也不是唯一一个寂寞的人。虽然我们都知道要洒脱，但是呢，当做不到洒脱的时候，也不要苛责自己。总之呢，就尽量放轻松就好了，日子就这么过下去吧。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亚明《放轻松》，收录于1993年的专辑《放轻松》。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雨乐芬，给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2: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飞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1: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金鹰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1: 下午的4:1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国庆长假，听见烟火长沙，金九电台2026国庆特别编排。虽然今天长沙下雨降温，但雨过之后，长沙的秋天会越来越舒服。岳麓山的枫叶再过一段时间就要红了，然后今年桂花开得又特别早，烈士公园的桂花从9月一直能开到11月中下旬，整个秋天都有花香相伴。那另外呢，茶火锅是今年秋天长沙的新玩法，特别适合一家人围坐，看着这个黑茶汤底慢慢煮，然后淮山红薯茶叶蛋在小锅里咕噜咕噜。那秋天最好的地方在于它不急着结束，国庆假期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还有整个10月的好天气和好风景。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她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0: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9: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祭红釉，玉壶春瓶。
1: 雪后出晴，我们称之为祭。古时候有一种红色的釉彩，名字就叫做祭红釉。凡是见过它的人都说它安定而肃穆，看着看着似乎连心里也平静下来了。我便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祭红釉玉壶春瓶。玉壶春这种瓶子的样式相信你一定很熟悉了，嘴巴向外撇开，细细的脖子，圆鼓鼓的肚子往下垂着，一副悠然闲适的姿态，辨识度非常高。不过我身上还有一个更加珍贵而夺目的部分，就是被称为千窑一宝的祭红釉。人们在配置这种红色釉料的时候，常常会把珊瑚、玛瑙、玉石这些掺进釉料中，可以说是不惜成本。但就算是如此，也不能保证就能烧制出一个完美的祭红釉。甚至有人说，在上百炉的窑火中只能得到一两件祭红釉，能够将我烧制出来，几乎可以说是一次美妙的奇迹。
0: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祭红釉玉壶春瓶。金陵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好听是没有期限的，不论说你听到的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还是说一个现代的演绎，只要它是动人的，是动听的，就会吸引到很多爱音乐的人。甚至说你哪怕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茶花女会以音乐剧的形式来呈现，那这一次呢，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就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了。一个经典的 IP， 致命情感，然后还有这个角色的魅力，等待百年就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就会来到长沙高然舞台，全员唱将现在已经火热开票了。在金鹰95公众号回复抢票就可以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来抢票。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这个，
3: 哎，我不吃了。
4: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在九月份的时候啊，大家在说，哎呀，长沙的秋天真的来得好晚哦。这长沙有没有秋天呢？经过了这个假期，可别再说长沙没有秋天了，它只是来得稍晚一点，稍短一点，但一旦认真入秋，真的美得很夸张。银杏一夜变黄，水杉慢慢变成红色，岳麓山也像重新调了一遍色，街巷里全是落叶，连平时匆匆走过的老街都会突然变得非常的有电影感。但别着急，长沙真正有秋色感的时间呢，还在11月中下旬到12月初，那时候呢也不会特别冷，空气比较通透，光也很柔。所以呢，在这个假期，如果说你还没有好好的去感受长沙的秋天，那也不用着急，长沙的秋天还很美，值得慢慢去感受。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

0: 事，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十字里站到了，
2: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为什么要来长沙？
12: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11: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2: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11: 乘风破浪的 IJ 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 IJ 臭豆腐，炒 IJ 月饼，增 IJ 酒。
13: 好优美嘞！
14: 精英九五五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有时候有一些歌也是可以治愈我们的，可能因为它的旋律很好听，可能因为它的歌词瞬间击中我们，带来治愈，或者是带来温暖，或者是带来鼓励，甚至有痛彻心扉的一个领悟。今天我们听到这些歌，有些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但是到今天他们仍然在。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时间就是检验一首歌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因为我们常有可能在时间里就露馅了，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好，但是如果在时间里能够留下来，就说明他们有最值得珍惜的部分，那是我们所说的价值。1994年有一首歌叫做《最浪漫的事》，我不知道你第一次听是不是在1994年有机会一而再再而三听到。那句最重要的歌词当然就是，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最浪漫的事确实曾经打动过很多人，不过你会发现时间里面啊，人们对于爱情跟情感的态度始终在变化，当然跟社会的实际情况也有关系。比如说在20多年之后的今天，不婚族越来越多的时代，择一人白头变得越来越难得，而最浪漫的事有的时候变成了和自己度过的每个日常。即便是有一个人真的在你身旁，你也不期待永远，因为最浪漫不在金钱，不在誓言，甚至无需等到历尽沧桑回望一生之后才后知后觉，更多的时候此刻即永恒。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仍然是很多人幸福的指标，也没有错。不过呢，这个时代最好的就是我们好像对于幸福的理解有了更多维多元的认知方法，那有的时候看到不同的生活状态，也能为每一个生活状态找到那种幸福的定义。比如刚刚说此刻即永恒，此刻即永远，这所谓浪漫的事里面，这个醉字其实由自己来定义的。我记得有人曾经在收到这首歌的时候说，他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这首歌成为他某一段回忆的标志。那一年下了大雪，他说在放学的时候呢不好坐车，等了很久，然后就去终点站坐车，没有想到居然在那里偶遇了自己暗自喜欢的人。当时在七路公交车上，车里面放了这一首最浪漫的事的视频的片段，然后这个成为他一生的记忆，永不能忘。故事说到这里，你可

想象说他都不一定跟对方说了话，或者是有链接和联系，那个爱可能还是在心里，但是就因为那个大雪天意外的遇见，这个偶遇加上这首歌，就成为了某一个幸福的画面。你说他不需要去追求这个人，不需要让这个爱有一个结果，但是也足以在生命当中成为时刻的温暖。今天关于这些歌词的回忆呢，如果你也曾经有一首歌词深深的打动过你，你愿意分享给我们，都欢迎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我觉得这首歌也很能够代表某一个时代的女性爱情观，它的名字叫做《囚鸟》，来自

0: 囚鸟。这首歌你其实听起来里面有一些核心的歌词，比如说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如果你经历过爱情当中的背叛、痛苦、争执，都会觉得这个歌词所讲的画面是非常熟悉的。在易感的人心里面，那是伤害的来源。其实爱情里面不只是甜蜜，也有它苦涩跟黑暗的那个部分。甚至有很多人说，可能在听到会有痛哭流涕。会这样说的人，心里面都有一段五味杂陈的回忆，无人知晓。所以写歌的人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准确地做了表达。这首歌的歌词来自十一郎，也是歌手张宇的太太。歌坛有一句传说啊，说李宗盛比女人更懂女人，但是十一郎呢比男人更懂男人。所以他们一个是给女歌手写歌词，一个是给男歌手写歌词，都登峰造极。这首歌在96年的时候是彭羚的代表作，也是他的首唱。虽然这首歌的创作人词曲来自十一郎和张宇，编曲也很重要。当年《囚鸟》彭羚的这个版本，它的编曲来自滚石顶级的键盘手涂影啊，就是在很多明星演唱会那个低头弹琴，看起来像李宗盛一样的人。他也是以女人的视角来充分理解了这首作品，所以在彭羚的那个版本当中，帮助他讲了这个伤心故事。我的小小城堡。这首歌后来张宇拿回去唱啊，你发现如果歌词不改的话呢，男人唱这首歌跟女人唱结果完全不同。
1: 得到的爱越来越少，看着你的笑在别人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0: BGM。
1: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关于歌词当中的那些经典存在，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透过这些经典老歌跟你分享。这是王菲在1997年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闷》。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结局就是孤

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跟这首闷其实差不多在一个时期。林忆莲那首歌的歌词里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而王菲说，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结局就是无止境的等。你会看到王菲的迷人里面有一件事情其实叫做无所谓，爱情孩子不那么在意世人评价的人不容易被理解，但是也少了解释的麻烦。因为这种无所谓，所以作为演唱人或者是作为 superstar， 他就多了一份迷人的光环。有人说第一次听这首歌呢，是在北京东四环中心公司楼下的小餐厅里， DVD 里在放这首歌。那时候我19岁，当时好喜欢，但是不太喜欢天后的妆，太浓太大胆。20年过去，我依然喜欢这首歌，却也开始喜欢了她的妆，喜欢所有她的歌曲。不论外界如何评价她的生活，始终改不了我一如既往爱她的歌。我最喜欢这里面的一句是，是不是爱人就该爱上他的灵魂，否则听起来让人觉得不诚恳。颜值即正义的时代，有人甚至可能仅仅就是因为颜值去爱一个人，但也没有什么可耻的。毕竟我觉得有灵魂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也不太多。分享一些经典老歌，但是从歌词的角度来重新回看啊，因为有很多这些经典老歌，他们的旋律都是非常棒的。那这种旋律呢，就决定了可能当年我们在听他歌的时候，对歌词并没有那么的关注。而在刚刚听过的《闷》这首歌，它发表于1997年，它收录在王菲97年的专辑，那个名字就叫做王菲，这是她在百代的首张唱片。因为96年他发了一张叫做《浮躁》的唱片，由他自己来担任制作人，很另类。那也十足商业化的新的专辑呢，就让乐评人大跌眼镜。所以到了这张专辑的时候，整体风格是很慵懒放松的，也呈现出一种无所谓顺其自然的态度。里面的每一首歌几乎都是沿袭着这样的主题，他的声线剔除了大部分花样的修饰啊，包括他擅长的一些技巧，而大部分曲目里面都有一种不经意的吟唱。所以呢，这张专辑里面还想来给你听听另外的一首歌，叫做《怀念》。

怀念的歌词当中说，也许喜欢怀念你多于看见你，我也许喜欢想象你多于得到你。这是在1997年的歌，1997年的爱情观。我们说审美需要距离，爱也是如此。和一般人相爱就要难舍难分相比，这首歌的特别之处仍然在于疏离当中的满足。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些人爱和不爱呢都能掌握，并不完全交由他人主宰。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谢谢你继续锁定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要从歌词的角度来重新回听，说说那些经典歌曲，多少也沿着时间的顺序啊。刚刚听到了1997年，97年还有一首歌刚出现的时候就让很多人对这个唱歌的女生有印象，她的记忆点很足够，因为那时候女性好像所有的这个装束当中都是长发波浪，很女性化的一些形象，但这个女生一出来她就是短发，而且她唱的那首歌就叫做短发。短发里说，我已剪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叉。这里面有趣的不是这个押韵呢，有趣的是很多女生真的在成长过程当中是把长发短发当作生命的一个仪式的，也绝对是在有一些痛苦或者决心要斩断某些情丝的时候，通过剪短发的方式来实现。我们知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每一个对他的决定都是仪式。有的时候你会为所爱的人一句话，比如他喜欢长发或者是喜欢短发，修改自己的身体发肤。这两种选择到底哪一个是更爱自己？

关于短发这首歌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的改变，比如有一个同学他说他姐姐在高中的时候呢跟男朋友分手，然后是对方提出来的，就跟他说一定要剪短发。他当年留的非常流行的梨花头，然后一头长发非常的好看，可是就一定要剪掉。陪他剪发的时候，我同学说理发店就在放这首歌，而姐姐哭得梨花带雨，说她再也不会那么爱一个人了。后来这个同学在大学的时候听到学校广播里有一天放了这首歌，他说那时候姐姐也要结婚了，时光荏苒，只有这首歌留在青春的记忆里。

类似的故事还有另一个，就是有一个女生呢，她是以前都留了大波浪的长发过腰，突然有天剪了短发，人们都问她是不是受刺激了，她只是说我想试一试。但她心里知道，那段时间她跟自己的初恋再次走得很近，对方说喜欢短发的女生，这个女生本来是视长发如命的，但她狠心就剪掉了。后来发现这个初恋跟另一个长发的女生在一起了，而她却爱上了短发的自己。所以长发有时是为心爱的人而留，而短发是留给自己最后的尊严。你对于留长发留短发也会有这样的认知吗？流行歌曲里面短发的这个内容写进去，就是短发成为经典的理由。

0: 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
1: 这是张学友1998年的代表作《离人》。这首歌一开始是一个画面，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三三两两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说起来真是一个虚实之间的意象转换，所以有人说如果写一首爱情的现代诗，这首《离人》算是顶峰之作。它有特别朴实的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在有一年张学友演唱会的时候，他说我特别挑选了《慢慢》、《这么近这么远》、《怎么舍得你》还有《离人》这四首经常被人翻唱的歌。我想让你们记得这四首歌都是我原唱的哦。

0: 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一颗星要离别。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都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

0: 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1: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0: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1: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0: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0: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4: 看新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5: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一个百分点，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7: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接下来这一首歌，我想我都不需要说它的名字，可能音乐一出来你就会知道是什么歌曲了。而且这首歌他所难忘的是，他每年的一个特殊的日子他都会想起，来自张国荣《春夏秋冬》。那么多的代表作，好多我都觉得可以形容他的一生，形容他舞台上最璀璨的时光，但是没有想到留得最久的是这一首。

这首歌叫做春夏秋冬，但事实上在歌词里它是按秋冬夏春来形容的，把春天放在了最后。它在每一个季节里都找到这个季节的不够好，然后说一说这个季节的好。比如像秋天，他说秋天该很好，若你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你是不是偶尔也会假设，假如那一年的愚人节张国荣没有一跃而下，是否今天他还会站在聚光灯下唱曾经歌里的人情世故并最终释然。他说春天该很好，若你尚在场，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或多么够运。但有时候也会想，这人间这么好，为什么你会舍得离开？

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张国荣，1999年春夏秋冬，是迄今为止在每年的四月份我们最常听的一首歌。无论在春夏秋冬什么时间想起它，这首歌里面都有一句歌词能够替代想念。今天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那英的《梦一场》。很多人在这首歌里面听到的是副歌最熟悉的那一句说，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像一个人在被伤害之后有点恨恨的赌咒发誓，哪怕下一次爱来的时候他还会孤注一掷。

这首歌里还有特别朴实的一句，说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啊。好多时候人生真的靠那一点点温暖的残存的回忆来给人幸福感。我记得有一次在广州的沙面去玩的时候呢，发现天气好的时候很

很多的情侣会在那边拍婚纱照，然后有一次去的时候呢，烈日当空，觉得在那里拍婚纱照是一件挺辛苦的事。跟我同行的朋友就说了一句，他说希望未来在婚姻中有痛苦或者有不堪的时候，能够想一想这个为了婚纱照幸福的一天。有很多人可能拍婚纱照那天是要吵架的，但也有很多人会把拍婚纱照的那一天当做爱情的一个甜蜜的逗号，或者一个甜蜜的定格。当时人们都是带着爱跟希望开始的，谁也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可是那些温暖的存在，美好的存在，会让你多一点抵抗风寒的勇气。不管结局如何，美好存在过，对人来说就已经该满足。人生若是真的有，早知道就好了。也因为没有，所以我们就认了这一生一次你所有的选择，不管它是对是错。

0: 如果也曾经有一首歌打动过你，它的歌词或者是旋律，都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下次见。让你吃风，
1: 让你吃苦。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5: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04%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7: 时间像水般流逝。

0: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臻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1: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0: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欢迎你回到吃香喝辣沸腾的假期。国庆长沙的夜晚永远都是热气腾腾，如果说白天是团聚的温柔，那晚上就是年轻人的逛吃狂欢。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长沙宝藏店呢，推荐一家小众不踩雷、性价比超高的香味小海鲜夜宵天花板，叫做豪利士，专治假期夜宵馋虫。门店呢在长沙市雨花区潮流商圈路段，是今年长沙热度飙升的新晋夜宵网红店，主打的就是香式融合小海鲜。那区别于传统的湘菜和普通的海鲜店，口味很新潮、很独特，深受年轻朋友们的喜欢。店内的装修呢是简约的新潮市井潮流风，整体的空间宽敞明亮，布局也是清爽整洁，灯光鲜活有氛围感啊！墙面搭配的是潮流美式的标语，简约的软装，烟火气与时尚感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没有传统夜宵店的油腻杂乱，干净舒适，氛围热闹。不管是国庆夜晚的好友小聚、逛街收尾的加餐，还是夜间小酌撸串，都是超级适配的，是年轻人国际逛吃长沙必打卡的一点。那店里呢，主打就是香味小海鲜啊，鲜辣过瘾，创意十足，每一款菜品都是很有特色的。像他们的招牌香辣小鲜锅是进店的必点，生蚝、扇贝、花蛤、大虾等多种海鲜海产品每日到店，现点现做，食材鲜活饱满，搭配长沙地道的香式秘制的酱料，鲜辣入味，锅气十足。海鲜的鲜甜融合香菜的这个香辣，层次也是非常的丰富，越吃越上头。店里的现开的新鲜生蚝口碑直接拉满，肉质肥厚饱满，干净无沙，无论是蒜蓉烤制还是原味鲜吃啊，都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海鲜的本味。那除此之外呢，店里还有很多香式的小炒、特色的烤串、荤素搭配，口味多样，完美的适配夜宵的味蕾需求，鲜而不腻，辣的过瘾。开业以来啊，这家店收获了很多年轻食客的五星好评，被很多的朋友认为是长沙小众海鲜夜宵天花板，很多年轻的朋友打卡留言了。

0: 说，完全被低估的宝藏夜宵店，没有过度的营销，全靠口味出圈，新鲜的海鲜很棒啊，香味的调料太懂长沙人了。还有一些食客评价说性价比超高，海鲜锅的分量很足，辣度也适中，干净啊，清爽，国庆晚上和朋友小聚太合适了。更有一些游客朋友表示啊，在长沙吃惯了重油重辣的传统湘菜，这家香味小海鲜啊，新鲜解腻，口感也特别的惊艳。所以啊，亚飞觉得国庆的沸腾夜晚离不开美食与欢聚，来好力士可以解锁一下新潮的海鲜美味，让长沙的市井烟火点亮你假期的美好吧。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谱成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 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十一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寄红釉，玉壶春瓶。
6: 雪后出晴，我们称之为寄。古时候有一种红色的釉彩，名字就叫做霁红釉。凡是见过它的人都说它安定而肃穆，看着看着似乎连心里也平静下来了。我便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霁红釉玉壶春瓶。玉壶春这种

0: 瓶子的样式，相信你一定很熟悉了。嘴巴向外撇开，细细的脖子，圆鼓鼓的肚子往下垂着，一副悠然闲适的姿态，辨识度非常高。不过我身上还有一个更加珍贵而夺目的部分，就是被称为千窑一宝的霁红釉。人们在配置这种红色釉料的时候，常常会把珊瑚、玛瑙、玉石这些掺进釉料中，可以说是不惜成本。但就算是如此，也不能保证就能烧制出一个完美的霁红釉。甚至有人说，在上百炉的窑火中，只能得到一两件霁红釉，能够将我烧制出来，几乎可以说是一次美妙的奇迹。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霁红釉玉壶春瓶。金宁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2: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3: 谢谢。
1: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4: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5: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6: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1: 经典总是能够跨越时间的，茶花女是不是曾经你在读书时期或者说在读那些名著时期的记忆呢？那现在茶花女摇身一变变成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的模样，即将登陆长沙，就在11月。这次呢，法语音乐剧呢是由莫里亚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联袂来打造的第一部法语音乐剧，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在已经火热开票了。在金鹰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可以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

0: 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同样也是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小时候听就只是无意识的跟着哼哼唱唱，长大之后再听似乎才懂得了其中的滋味，有一种无奈，但是又有一种安慰。这是李耀明的一首《放轻松》，他跟范晓萱也一起合唱过一个版本。因为当年呢，范晓萱正是被李亚明发掘，从而入行成为歌手。

有时候日子让我很迷惑，为什么天天这么难过？常常有些危险的念头，以为可以暂时解脱。有时候生存让我想喝酒，为什么总是反复漂流？生活像是一把现实的锁，想找个借口逃脱。相信从第一句歌词就已经创出了很多人的状态，日子一天天的，我们有很多的迷惑，不知道为什么生活当中总有那么多未解的难题，偶尔难免也会涌起一些负面的念头，但是也知道那并不是真正的解脱，还是得要继续面对眼前的一切。这两个小节的开头呢，都是有时候日子让我如何如何，有时候生存让我如何如何，生存让我想喝酒，不管是为了放松，为了一时的享乐或是遗忘，又或是为了跟朋友聚在一起喝喝酒说说话，吐吐彼此的苦水，为什么总是这般反复漂流？他说生活像是一把现实的锁，锁住了解不开，总让人想要逃脱，但是呢又没有钥匙，那怎么办呢？

但是妈妈说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洒脱不会永远出现在你的天空。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寂寞。这个副歌部分呢，就像是在用妈妈的话来安慰自己，也安慰身边的其他人。就像 The Beatles 的那一首 Let It Be， 一切顺其自然，放轻松，大家都一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经历着类似的悲喜，你觉得困难的事情，可能很多人也正在经历。每个人都会有心痛的时候，你也不是唯一一个寂寞的人。虽然我们都知道要洒脱，但是呢，当做不到洒脱的时候，也不要苛责自己。总之呢，就尽量放轻松就好了，日子就这么过下去吧。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耀明《放轻松》，收录于1993年的专辑《放轻松》。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娱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长沙杉杉奥莱1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甲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杉杉奥莱1周年庆等你来嗨！
5: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6: 本次报时由杉杉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8: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9: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10: 新开铺站到
11: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8: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成。

0: 自己找。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掘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来吧，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被老歌灌醉的夜晚吧。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我们的老歌纯享时间又开始了。今天你想听什么歌，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什么样的歌曲能唱出你现在的心情，或者说你在听这些老歌的时候又想到了什么样动听的旋律，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聆听，都可以随时的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还有看到有新朋友来打招呼啊，新朋友可以来点点关注。如果你喜欢听歌，如果你喜欢听老歌的话，就是很放松的，就是很纯粹的来享受，来走进这些华语流行经典的作品。我们本周呢不是在说到音乐类的综艺节目嘛，我们昨天听到了一个声音，我们昨天是听我们的歌这档节目，然后听到了一个声音是锤娜丽莎。当时呢也有好朋友说啊，锤娜丽莎是实力派。那各位知道锤娜丽莎是从哪档节目出来的吗？或者说她是哪档节目更早被大家关注到的吗？其实就是嗨唱站起来。那今天呢我们就回顾到2019年，那个时候湖南卫视呢打造了一

全新的音乐类的综艺节目，叫做《嗨唱转起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了？当时那档节目就是，也做的还挺有趣的，它就是一个圆形的这样一个转盘舞台。对吧？然后呢，歌手呢就是需要60秒的演唱，它是有限的时间，然后要打动嘉宾，要推杆，然后才能够算说转出舞台这样的一个设定，所以它叫做嗨唱转起来嘛。啊，这也还是当时来说挺新颖的。一般一些音乐竞技竞演的舞台呢，它就是完整的音乐表现，所以呢在这样的节目当中，它还有了一点点这种游戏感啊，有了一些这样概念的设定，所以当时这样节目一推出的时候啊，大家也觉得很有趣很有意思。同时呢也有很多很棒的歌手在这一个节目当中也有很多好听的舞台哦。我们的韩，我们新朋友啊，是可以来优先点歌的。叶倩文虽然在我们时光点唱机经常被点到，但是这首歌还是第一次被点到呢。来吧，我们新朋友的点歌置顶给你，爱的可能。

这是我们的好朋友韩来点播的歌曲。来吧，我们的新朋友，要不要来一波接龙？想要听什么歌，就像韩一样直接来留言给我就可以了。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欢迎家人们来到时光点唱机，看到很多好朋友上线啦，然后还有很多新朋友，别忘了来点点关注。

哇，我们今天新朋友好棒啊！今天我们的好朋友韩就是开了一个好场啊。小曼分享了开场曲之后呢，韩就来点了这首歌叶倩文《爱的可能》，然后紧接着就由我们的新朋友微笑吧来点了一首 Only Love， 又是一首很经典的，不过是一首欧美怀旧经典。来吧，我们 Only Love， 还有呢，接下来还有星灿点的李健的传奇，哇，都是点的很好听的老歌。来吧，先来这首 Only Love。大家也可以来接龙，好不好？今天想听什么歌？想到了什么样的好听的歌，或者是哪首歌能够唱出你心里的喜欢呢？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呀？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

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0: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十九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十一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2: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一个百分点，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3: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4: 稍等一会儿，大家的点歌呢，小曼尽量都会来播放啊，只要是点播的华语流行经典，当然了，比如说像微笑吧点的这种比较经典的欧美怀旧歌曲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呢，就是大家如果是特别风格化的，比如说什么，戏曲啊，或者是说这种美声啊，就不太符合我们这个直播间我们的音乐的风格。但只要是华语流行经典，一般来说都是可以找到的。好，大家可以来点播，是好听的，是经典的，是愿意分享的，随时可以来留言。然后接下来呢，是刚刚我们好朋友新灿来点到的李健的一首《传奇》。然后我们今天呢也有一个主题，就是在一些好听的音乐类综艺当中，大家听到好听的歌曲也可以来留言。那今天呢，小曼准备的这份歌单呢是来自《嗨唱站起来》，湖南卫视在2019年的一档节目。哇，现在想2019年都是几年前的事儿了，但是这档节目它这种新颖的形式是不是还记忆犹新呢？好了，这首歌李健的《传奇》。

0: 谢谢我的家人们，谢谢家人们，谢谢家人顺哥，真的是真家人啊。然后呢，谢谢学无止境，还有朋友在问说九五电台，是的，这里是九五。然后大家可以在电台听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也可以在视频看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不过呢，电台版本呢是重播的版本，我们视频直播呢是正在直播当中，所以如果想要来点歌，想要来互动，想跟小曼来聊聊天的各位，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我们已经接连三位新朋友来点歌了，今天新朋友真的值得大大赞。因为有时候的新朋友总会有一点点不好意思，就是可能听了很久，到最后马上节目要收尾的时候，然后才开始点歌。但是今天我们的好朋友韩一开场，韩一开场就来点歌了，然后紧接着就接连几位新朋友接连点歌，所以我们就陆续听到了一些好听的歌曲，都是来自新朋友的点歌。好，我们这位电台，我们九五电台的好朋友说啊，居然能够看得到了，科技越来越发达，可不是嘛。小曼呢，在最开始在视频直播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呢，我自己也很感慨，我就是说，你说曾经啊，我们点歌或者说要来分享一些留言故事的时候呢，最早可能是写信啊，要慢慢的几个月的时间，可能主播才能够看到信件，然后再通过电台来分享的时候，可能又过了一两个月，这时间就拉得很漫长。然后后来呢，就有电话，可以来拨打电话。对，你看我们好朋友说点歌只能打电话，后来呢又可以打电话，打电话呢又来直接了一点，对吧？但是呢你还需要拨打电话，可能还需要等待，还需要一点点时间，然后跟主播来沟通，然后呢还主播还得当时翻那种 CD， 还要找哦，我这里有没有这个歌，有没有这个歌手，然后还要找 CD， 然后去分享去点，很麻烦。然后后来再慢慢的就是有微信了，对吧？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点歌。但是现在你看，在2025年，咱们精英九五电台是你可以看得到的电台，对，就像我们这位好朋友说，居然能看到了。是的，你现在就是看到的我们精英九五电台时光点唱机，不光光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呈现给大家，不光光是在我们电台呈现给大家，对吧？等待好久，话费都贵得很。是啊，所以啊，你看现在多方便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随时都可以来分享心情，可以来聊天，可以来点歌，比曾经那真的是快速了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对吧？就是及时分享，及时互动，这又是另外一种快乐。所以小曼呢，每天在时光点唱机跟大家留言，包括我去看微信后台留言的时候呢，哎呀，都会很感慨，就是现在因为有了平台不断不断的发展，就是你看视频网络，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然后还有新朋友，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就是大家可以来点赞，屏幕下方不是有一个小图标，一个点赞的手势嘛，去点一点它。我们直播间每点赞破一万呢，就会分享一条来自微信后台我们金九五电台的点歌故事。因为有很多听电台的朋友呢，会在我们后台来留言，会写一些小作文，会有一些分享啊。就不像我们看直播的各位好朋友可以及时的来点歌嘛，他们呢微信后台就有很多的文字故事的分享，也在我们的点赞盲盒里等待大家来触发。所以在我们时光点唱机觉得好听的朋友可以来跟小曼点个歌，然后也觉得想要来听隐藏故事点歌故事的朋友可以给我们来点个赞，好不好？新朋友来点个关注。好了，我们继续，今天我们走进音乐类的综艺呢，来听听看湖南卫视在2019年有一档叫做嗨唱转起来，当时呢就是让音乐好像是把这种大型 KTV 搬到了一个旋转舞台上面，也迎来了很多歌手。然后因为本来节目比较紧凑嘛，所以呢歌手们一来就是情绪一下子就拉动了。

林志炫他在参加歌手的时候就好像是一个音乐匠人，就是把自己的声音精雕细琢，要求好像近乎完美啊。但是你看他在嗨唱转起来，更多的就是带动大家现场的这样的氛围，所以这也是这档节目它跟其他的音乐类综艺不太一样的地方。如果说很多一些音乐类综艺它更在于说歌曲本身歌手的演唱，那嗨唱转起来应该更在于现场的氛围，调动大家的情绪。所以呢今天我们听到这个都是短短的，就可能有只有副歌的部分，那有些呢可能只有一个小段落，但是呢就是正好把精华保留下来。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老朋友的点歌时间了，因为刚刚已经有几位新朋友接连点歌了，那新朋友还可以继续啊，继续点歌。小曼呢，来放我们一位好朋友，我们家人 Moto 说点星爷相关电影的歌曲。我最快速的想到的是《美人鱼》，当时《美人鱼》有一首歌曲是重新对老歌进行了一个翻唱，就是世间始终你好，怎么样，要不要来听听这首歌？摸头要不要来听听这首歌？然后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在问说，现在收音机是同步直播吗？我们是在直播，我们电台就是收音机，我们95电台呢是在直播时光点唱机，不过呢我们是不同步的啊，我们不同步，我们现在视频是实时直播当中，然后电台端呢是重播，是剪辑版本。祝安，谢谢朱安，谢谢朱安，朱安是小曼的好朋友嘛。谢谢家人，谢谢家人的支持。然后 Model 说一生所爱，你是想要听一生所爱这首歌吗？但是你刚刚不是说要听周星驰电影的一生所爱吗？那我们就来听卢冠廷的一生所爱，还是卢冠廷和莫文蔚的呢？可以。那我们想想啊，因为它有一个合唱版本，有一个独唱版本呢。啊，来吧，听卢冠廷的吧，好不好？听卢冠廷的，这首歌也是卢冠廷的作曲啊，他的作曲还有他的演唱。

所以我们的家人脾气太赖还有棒棒都是才收到推送提醒吗？可能稍稍滞后了一点点啊，但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还有时间呢。正在听到的是 Moto 他来点到的一生所爱，然后小曼分享的是卢冠廷的版本。我觉得卢冠廷的声音一个人出现在这首歌，他就更像是一个说书人在讲故事。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然后呢，棒棒说土坡上的狗尾巴草。那我们这周正好在听音综，要不我就放一个《天赐的声音》当中的一个版本，怎么样？啊，我记得好像《天赐声音》有一个版本。如果棒棒觉得可以的话，那小曼就把这个版本来分享，或者说想听原版啊，也可以的，好不好？然后否极泰来说，哇，下周要去跑马拉松，厉害！其实跑马拉松也是小曼的一个，怎么说呢，列在我的清单里面想要完成的一件事情吧。但是我觉得我可能需要有一段时间好好的练习才敢从半马开始跑，所以否极泰来真的好厉害。待会儿啊，待会儿把棒棒的歌曲分享了之后，然后就来听一首《壮志在我胸》。好，先来听谭维维还有王鹤野他们在《天赐的声音》这样节目当中来合唱了一首歌《土坡上的狗尾草》。

听到是来自一档节目当中啊，刚刚听到是天赐声音当中来唱到的土坡上的狗尾草，然后是我们的棒棒的点歌，然后呢还有否极泰来，否极泰来说要去跑马拉松了啊，给他一首能量满满的歌曲啊，点到的是壮志在我胸，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会来分享点赞一万的盲盒故事，也欢迎新朋友们老朋友们家人们可以继续来评论区点歌，今天想听什么歌呢，随时可以来告诉小曼，如果想不到听什么歌就先来点关注跟点赞吧。

我们之前做励志主题的时候，怎么没有朋友点到这首歌呢？很好，合适啊，对吧？这是我们否极泰来来点到的《壮志在我胸》，希望下周你去跑马拉松，能够跑出一个好成绩。到时候跑出好成绩了，跟小曼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哎呀，没关系，跑没跑出好成绩，我觉得只要你踏上马拉松赛场的那一刻起，我觉得就很棒了，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你的感受，好不好？然后分享你的经历还有经验，可能也会鼓舞到很多朋友一起加油努力，比如说我。

想要来点歌的朋友来吧，继续接龙好不好？如果新朋友想还想一想的话，那待会儿我们这首歌曲之后就会来分享我们点赞10000的盲盒故事。

好了，壮志在我胸，把这首歌送给否极泰来，加油吧。然后我们刚刚已经早早的点赞破万了，来分享来自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后台的一个故事了，谢谢大家的点赞，让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故事可以触发分享出来。来听听看阿叔的故事。阿叔他说，最近工作太忙总心烦，就学着爸爸的样子煮老白茶，看着水慢慢烧开，茶叶在壶里舒展，茶香一点点弥漫开来，烦躁也跟着沉淀了。现在每天晚上煮一壶茶，边喝边整理思绪，成了最治愈的仪式感。那阿叔有没有把小曼也带上跟你一起来品茶？可以把我们时光点唱机也带上好不好？老歌跟茶跟夜晚，绝配好吗？然后他说想要点一首《往后余生》送给自己，希望能够一直保持这份慢下来的勇气，在柴米油盐当中寻得内心的安稳。我觉得从你的留言当中已经能够感受到这种稳稳的幸福了。来吧，《往后余生》送给我们的阿叔。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3: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

0: 掘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然后今天呢，应该说本周我们呢是开启了音综回顾周，就是音乐类的综艺节目。从时间上来算呢，音综已经有20多年了，要往更早那就特别特别早了，就是从音综被大家普遍的关注，有热议话题，就是快男超女，对吧？那会儿开始，你看到现在都已经20来年了。那更早其实也有音乐类的节目，这些音乐节目呢给了我们很多很多音乐的滋养，或者说音乐的回忆吧。所以呢，我们本周也借着有音乐类的新节目开播，我们再来回顾回顾这些年音综给我们带来的很多不一样的惊喜和精彩。今天呢，我们重温的是2019年有湖南卫视一档比较轻松的音乐类的综艺，叫做《嗨唱转来》这档节目。很多的音乐综艺呢，可能会主打一个，比如说音乐创作，主打一个前辈歌手的老歌回忆，主打一个就是歌手的对歌曲的这种雕琢啊等等。但是嗨唱转起来呢，它更多的就在于这种氛围感。所以呢，在我们时光点唱机，我们也可以快速的再捕捉到这些很好听的老歌的精彩的片段和段落。也欢迎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新朋友如果还不知道这是要干嘛，那就可以多停留一会儿来听听歌。老朋友呢，别忘了给我们来点点赞，好不好？每点赞10000呢，我们的故事就可以来出发了。微笑吧说还能点歌吗？当然可以点歌呀，当然可以点歌的。但是我们微笑吧已经点过一首歌了，那你的歌可能稍稍的会往后面一点点，不建议吧。我们也会把时间把点歌给很多新朋友，对不对？那既然我们微笑吧都说了一句祝福了，要祝大家了，这小麦这个时候不播这首歌也不合适吧。那好，我们来听听看微笑吧来点的这一首让大家走进青春走进回忆的青春纪念册。他说祝大家永远保持青春快乐的好心情。什么都3.2万赞了吗？我为什么这边看的只有1.7

我们好朋友微笑吧，然后点了一首《青春纪念册》，说祝大家永远保持青春快乐的好心情。那我们回到这些老歌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好像回到自己的青春年少时光呢？所以咱们时光点唱机应该还有一个隐藏的这种时空穿梭功能吧，对吧？就是借着一首首老歌，好像能够穿越时空回到自己的某一段特别的回忆里。所以这应该算是隐藏的小小的福利吧，让大家有机会借着一些些老歌，借着很多好听的旋律来找回那些青春，那些美好，那些很珍贵的时刻。那刚刚是我们微笑吧的点歌，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接龙点歌。想听什么歌呢？新朋友点的歌曲是可以来置顶的，老朋友点歌呢别着急，稍等一会儿哈。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主题，一个老歌主题，就是走进音乐类的综艺节目。今天我们走进的是嗨唱转起来这档节目，它的音乐呀基本上都是小段落，有些只有副歌部分，有些呢就大概一分的多钟，所以其实是把特别精华的，是把特别精彩的在节目当中来做呈现。它既有原唱歌手他的演绎，比如说刚刚我们听了林志炫的《单身情歌》，听了辛晓琪的《领悟》，有这些原唱歌手来演绎自己的代表作。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歌手的翻唱作品，比如来听听看，我觉得也是一位很会唱的歌手，他来翻唱了《如果云知道》，刘明湘。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

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它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它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它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3: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4: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2: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5: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3: 好，辛苦你了啊。
5: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6: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7: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然后还有呢，张碧晨，2019年的张碧晨也参加了嗨唱转起来，然后他当时呢是唱到了一首《红玫瑰》。

听到张碧晨这首歌叫做《红玫瑰》啊，也是来自《嗨唱转起来》这档节目当中，他来翻唱的一个版本啊。张碧晨舞台型选手对吧？大家认识他呢，也是因为音乐类的节目，然后呢，也看到他在不同的音乐节目当中，来不断的来升级、来迭代。啊，刚刚是听到《嗨唱转起来》，除了说有翻唱，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些老歌的翻唱，还有歌手他来呢，他既翻唱别人的歌，他又唱自己的歌。比如说来听到《嗨唱转起来》，当时于文文他唱了一首《不再犹豫加体面》。

0: 你看，很奇妙，对不对？就是把两首完全不一样风格的歌曲，然后放在一块儿，所以《嗨唱转起来》当时这档节目呢，就是给大家好像这种全民 K 歌搬到舞台上，它也并没有说一定要这首歌有多么完美的一个呈现，然后多么精致的一个表达，它就更多的是把这个现场的气氛给带起来。所以呢，歌手来到这档节目呢，也有了很多，一些不一样的创意，或者说不一样的组合啊，一些不一样的挑战，包括呢也会有一些新的声音，待会儿我们继续分享。因为一边听哈，一边我们的点赞就已经来到20000了，谢谢家人们点赞，然后我们来分享点赞20000的故事。哎，刚刚小曼还特意把20000的故事给找出来了，我看一看啊、哦，看一看这位好朋友他，他叫做小雨，小雨他说周末在家试着烤戚风蛋糕，前两次不是塌陷就是开裂，揉面揉到胳膊酸，差点就想放弃。第三次跟着教程慢慢调整温度和时间，出炉时蛋糕蓬松又香甜，哈，我那一刻应该好幸福吧。然后他说分给邻居尝，大家都夸好吃。现在烘焙成了我的解压方式，搅拌面糊时能忘掉工作的烦恼。想点一首甜甜的送给自己，愿生活能像亲手做的甜点，越用心越香甜。哎，我发现最近大家总结都总结得特别好，生活需要一些质量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FM 95.5。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寄红釉，玉壶春瓶。
5: 雪后出晴，我们称之为霁。古时候有一种红色的釉彩，名字就叫做霁红釉。凡是见过它的人，都说它安定而肃穆。看着看着，似乎连心里也平静下来了。我便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霁红釉玉壶春瓶。玉壶春这种瓶子的样式，相信你一定很熟悉了。嘴巴向外撇开，细细的脖子，圆鼓鼓的肚子往下垂着，一副悠然闲适的姿态，辨识度非常高。不过我身上还有一个更加珍贵而夺目的部分，就是被称为千窑一宝的霁红釉。人们在配置这种红色釉料的时候，常常会把珊瑚、玛瑙、玉石这些掺进釉料中，可以说是不惜成本。但就算是如此，也不能保证就能烧制出一个完美的霁红釉。甚至有人说，在上百炉的窑火中，只能得到一两件霁红釉，能够将我烧制出来，几乎可以说是一次美妙的奇迹。
4: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霁红釉玉壶春瓶。金鹰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希望大家的生活也能够甜甜的，哪怕这个主调哦不是甜甜的，但是呢可能也像茶一样，喝了之后会有回甘啊，就是层次感，生活当中的层次感啊，有那么一丝丝甜，或者说有那么苦味回甘，我觉得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因为如果一直甜，特别甜也很齁，所以呢我觉得有层次有回甘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状态啊。刚刚是我们点赞20000的故事分享，谢谢我们的小雨，当然也谢谢大家的点赞，因为好朋友们的点赞，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才不会被淹没在众多的留言里面，才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其实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实时直播当中快两个小时的时间吧，大概也会有十几位朋友的点歌，少的时候呢可能六七位，然后多的时候呢有十几位朋友点歌。但是在我们微信后台呢，很多朋友留言了，但是他的点歌没有办法这么及时的像我们看视频的朋友一样及时的来分享，所以呢给我们微信后台点歌的好朋友一点点仪式感，也谢谢家人们，直播间的家人们来点赞，来完成这样的仪式感，这也是时光点唱机的幸福时刻吧。然后 OKC 哈，上来就点歌，可以。小齐哥的《伤心太平洋》没有问题，谁叫你来的时间刚刚好呢？来吧，然后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接龙点歌。新朋友点歌是可以置顶的。哦，对对对，还有 UO 的升级白马，待会儿就来分享。

你听老歌的时候，你会不会忍不住感叹一下？哎呀，真的，老歌真好听。也许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流行歌曲，有很多的短视频歌曲，它确实非常的洗脑，确实非常的上头，确实，你听一遍你可能就记住它的旋律了。但是呢，能够长长久久听十几年、20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还是得要有一些经典的作品。刚刚听到的是。我们好朋友 OKC 来点到的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现在的孩子真的很难想象任贤齐当年有多火，很难想象他有那么多的很畅销的专辑，包括很热门的单曲吧。然后我还看到我们的新朋友，其实也不是新朋友啦，是之前也听电台，然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想要来听陪我看日出。哎，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朋友点到蔡淳佳耶。其实蔡淳佳也是一位非常就是耐听的歌声，他也唱了很多歌，包括他也有一些翻唱，他自己有一些作品，包括也有一些跟其他歌手的合作，都很好听。因为是新朋友啊，所以我们又稍等一会儿啊，稍等一会儿好不好？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来分享，接下来就是身骑白马，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点歌。新朋友呢，就是有这样的福利，可以把你的歌直接来置顶。哇，不容易哦，那时候还买了蔡淳佳的磁带，因为当年磁带并不便宜嘛，大家就起码哦，在我的学生时代是会。攒一段时间的钱，然后很慎重的、非常慎重的去选择一盒磁带，然后买回家之后反反复复听那个歌词页，因为当时只是有一个歌词页嘛，反反复复的翻，可能都翻融了。

怎么样，蔡淳佳是不是一个让人听得觉得好舒服的歌手？他的音乐风格就是这样子的，很舒服，就有点像是秋天这种美拉德色系，就是你看他很温暖，但是呢他又没有很强的这种声音上的震撼感。因为有些歌手他比如说很有爆发力，他很有情绪张力，很有戏剧性，很能钻你的心。蔡淳佳其实不是这种声音，他就是很轻轻柔柔，很舒服的。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小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4: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我们好朋友不用客气，也要谢谢你来分享，也谢谢点歌的朋友们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可能对有些朋友来说，他们都没有听过蔡淳佳，但确实是一个很好听的声音。这也是为什么小万在时光点唱机呢，也邀请好朋友们可以一起来点播歌曲，把你觉得好听的歌曲，把你觉得好听的声音，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聆听，就会既有老歌邂逅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惊喜，可能也会有好像新的一些发现，一些挖到宝的感觉。蔡淳佳确实一个好声音啊，也谢谢我们这位好朋友。然后呢，还跟朋友们说哈，有些歌呢，它可能不太适合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啊。然后有些歌呢，它可能风格不太适合啊，有些歌呢，可能词曲不太适合，歌词不太适合。但是，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点歌，好不好？欢迎大家来点歌。基本上啊，应该好朋友们的点歌90%多吧，小万都能够来播放出来啊。只要是点的华语流行经典啊，刚刚小万说到，可能有些歌不太合适播呢。比如刚刚UO你说的一些歌，小万这儿就没有办法来分享。但是身骑白马已经准备好了，来吧，徐佳莹。很会唱也很会创作的徐佳莹啊，哇天哪，12306来了。是的是的，是金九五电台，是的。然后我们是时光点唱机，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我们电台端呢是重播，也是在直播哈，不过呢它不是实时的跟我们的视频来同步，但其实也是我们的时光点唱机。

这是我们又来点到的徐佳莹的《身骑白马》。刚刚大可说这首比较冷门，确实这首歌我好像都还没有听过，但是小曼找到了，是一个 live 的版本，是张杰在湖南卫视小年夜的晚会上来唱到的一首歌曲。我感觉看这个名字都是撒糖来的，不知道是不是。来吧，我们今天一起听听看吧。刚刚已经听了那么多很熟悉的好听的歌曲，今天借着大可的分享，来一首小小的冷门的歌曲，来做今天时光点唱机的收尾了。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为什么要来长沙？
6: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午夜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坨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6: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炒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6: 好韵味嘞。
2: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

0: 月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3: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有时候有一些歌也是可以治愈我们的，可能因为它的旋律很好听，可能因为它的歌词瞬间击中我们，带来治愈，或者是带来温暖，或者是带来鼓励，甚至有痛彻心扉的一个领悟。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有些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但是到今天他们仍然在。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时间就是检验一首歌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因为我们常有可能在时间里就露馅了，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好。但是如果在时间里能够留下来，就说明他们有最值得珍惜的部分，那是我们所说的价值。1994年有一首歌叫做《最浪漫的事》，我不知道你第一次听是不是在1994年有机会一而再再而三听到那句最重要的歌词，当然就是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是赵咏华1994年《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当中收录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果然也在这张专辑里面脱颖而出。

最浪漫的事确实曾经打动过很多人，不过你会发现时间里面啊，人们对于爱情跟情感的态度始终在变化，当然跟社会的实际情况也有关系。比如说在20多年之后的今天，不婚族越来越多的时代，择一人白头变得越来越难得，而最浪漫的事有的时候变成了和自己度过的每个日常。即便是有一个人真的在你身旁，你也不期待有缘，因为最浪漫不在金钱，不在誓言，甚至无需等到历尽沧桑回望一生之后才后知后觉，更多的时候此刻即永恒。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仍然是很多人幸福的指标，也没有错。不过呢，这个时代最好的就是我们好像对于幸福的理解有了更多维多元的认知方法，那有的时候看到不同的生活状态，也能为每一个生活状态找到那幸福的定义。比如刚刚说此刻即永恒，此刻即永远，就所谓浪漫的事里面这个醉字其实由自己来定义的。我记得有人曾经在说到这首歌的时候说，他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这首歌成为他某一段回忆的标志。那一年下了大雪，他说在放学的时候呢不好坐车，等了很久，然后就去终点站坐车，没有想到居然在那里偶遇了自己暗自喜欢的人。当时在七路公交车上，车里面放了这一首最浪漫的事的视频的片段，然后这个成为他一生的记忆，永不能忘。故事说到这里，你可能想象说他都不一定跟对方说了话，或者是有链接和联系，那个爱可能还是在心里，但是就因为那个大雪天意外的遇见，这个偶遇加上这首歌就成为了某一个幸福的画面。也是他不需要去追求这个人，不需要让这个爱有一个结果，但是也足以在生命当中成为时刻的温暖。今天关于这些歌词的回忆呢，如果你也曾经有一首歌词深深的打动过你，你愿意分享给我们，都欢迎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我觉得这首歌也很能够代表某一个时代的女性爱情观，它的名字叫做《囚鸟》，来自

囚鸟。这首歌你其实听起来里面有一些核心的歌词，比如说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如果你经历过爱情当中的背叛、痛苦、争执，都会觉得这个歌词所讲的画面是

0: 非常熟悉的。在易感的人心里面，那是伤害的来源。直到爱情里面不只是甜蜜，也有它苦涩跟黑暗的那个部分。甚至有很多人说，可能在听到会有痛哭流涕。会这样说的人，心里面都有一段五味杂陈的回忆，无人知晓。所以写歌的人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准确地做了表达。这首歌的歌词来自十一郎，也是歌手张宇的太太。歌坛有一句传说啊，说李宗盛比女人更懂女人，但是十一郎呢比男人更懂男人。所以他们一个是给女歌手写歌词，一个是给男歌手写歌词，都登峰造极。这首歌在96年的时候是彭羚的代表作，也是他的首唱。虽然这首歌的创作人词曲来自十一郎和张宇，编曲也很重要。当年囚鸟彭羚的这个版本，他的编曲来自滚石顶级的键盘手涂影啊，就是在很多明星演唱会那个低头弹琴，看起来就很简
1: 单。北京时间晚上9:15。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7: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她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6: 关于歌词当中的那些经典存在，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透过这些经典老歌跟你分享。这是王菲在1997年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闷》。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结局就是无止境的等。

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跟这首闷其实差不多在一个时期。林忆莲那首歌的歌词里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而王菲说，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结局就是无止境的等。你会看到王菲的迷人里面有一件事情其实叫做无所谓，爱情孩子不那么在意世人评价的人不容易被理解，但是也少了解释的麻烦。因为这种无所谓，所以作为演唱人或者是作为 superstar， 他就多了一份迷人的光环。有人说第一次听这首歌呢，是在北京东四环中心公司楼下的小餐厅里， DVD 里在放这首歌。那时候我19岁，当时好喜欢，但是不太喜欢天后的妆，太浓太大胆。20年过去，我依然喜欢这首歌。

也开始喜欢了他的妆，喜欢所有他的歌曲，不论外界如何评价他的生活，始终改不了我一如既往爱他的歌。我最喜欢这里面的一句是，是不是爱人就该爱上他的灵魂，否则听起来让人觉得不诚恳。颜值即正义的时代，有人甚至可能仅仅就是因为颜值去爱一个人，但也没有什么可耻的。毕竟我觉得有灵魂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也不太多。分享一些经典老歌，但是从歌词的角度来重新回看啊，因为有很多这些经典老歌，他们的旋律都是非常棒的。那这种旋律呢，就决定了可能当年我们在听他歌的时候，对歌词并没有那么的关注。而在刚刚听过的《闷》这首歌，它发表于1997年，它收录在王菲1997年的专辑，那个名字就叫做王菲，这是她在百代的首张唱片。因为1996年他发了一张叫做《浮躁》的唱片，由他自己来担任制作人，很另类，那也十足商业化的新的专辑呢，就让乐评人大跌眼镜。所以到了这张专辑的时候，整体风格是很慵懒放松的，也呈现出一种无所谓顺其自然的态度，里面的每一首歌几乎都是沿袭着这样的主题。他的声线剔除了大部分花样的修饰啊，包括他擅长的一些技巧，而大部分曲目里面都有一种不经意的吟唱。所以呢，这张专辑里面还想来给你听听另外的一首歌，叫做《怀念》。

怀念的歌词当中说，也许喜欢怀念你多于看见你，我也许喜欢想象你多于得到你。这是在1997年的歌，1997年的爱情观。我们说审美需要距离，爱也是如此。和一般人相爱就要难舍难分相比，这首歌的特别之处仍然在于疏离当中的满足。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些人爱和不爱呢都能掌握，并不完全交由他人主宰。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哈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谢谢你继续锁定家人有约，我是昂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要从歌词的角度来重新回听，说说那些经典歌曲，多少也沿着时间的顺序啊。刚刚听到了1997年，97年还有一首歌刚出现的时候就让很多人对这个唱歌的女生有印象，她的记忆点很足够，因为那时候女性好像所有的这个装束当中都是长发波浪，很女性化的一些形象，但这个女生一出来她就是短发，而且她唱的那首歌就叫做短发。短发里说，我已剪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叉。这个里面有趣的不是这个押韵呢，有趣的是很多女生真的在成长过程当中是把长发短发当作生命的一个仪式的，也绝对是在有一些痛苦或者决心要斩断某些情丝的时候，通过剪短发的方式来实现。

我们知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每一个对他的决定都是仪式。有的时候你会为所爱的人一句话，比如他喜欢长发或者是喜欢短发，修改自己的身体发肤。这两种选择，到底哪一个是更爱自己？

关于短发这首歌在生活当中对很多人的改变，比如有一个同学他说他姐姐在高中的时候呢跟男朋友分手，然后是对方提出来的，就跟他说一定要剪短发。他当年留的非常流行的梨花头，然后一头长发非常的好看，可是就一定要剪掉。陪他剪发的时候，我同学说理发店就在放这首歌，而姐姐哭得梨花带雨，说她再也不会那么爱一个人了。后来这个同学在大学的时候听到学校广播里有一天放了这首歌，他说那时候姐姐也要结婚了，时光荏苒，只有这首歌留在青春的记忆里。

类似的故事还有另一个，就是有一个女生呢，她是以前都留了大波浪的长发过腰，突然有天剪了短发，人们都问她是不是受刺激了，她只是说我想试一试。但她心里知道，那段时间她跟自己的初恋再次走得很近，对方说喜欢短发的女生，这个女生本来是视长发如命的，但她狠心就剪掉了。后来发现这个初恋跟另一个长发的女生在一起了，而她却爱上了短发的自己。所以长发有时是为心爱的人而留，而短发是留给自己最后的尊严。你对于留长发留短发也会有这样的认知吗？流行歌曲里面短发的这个内容写进去，就是短发成为经典的理由。

0: 有颗心又熄灭。
1: 这是张学友1998年的代表作《离人》。这首歌一开始是一个画面，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三三两两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说起来真是一个虚实之间的意象转换，所以有人说，如果写一首爱情的现代诗，这首《离人》算是顶峰之作。它有特别朴实的，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在有一年张学友演唱会的时候，他说，我特别挑选了《慢慢》、《这么近这么远》、《怎么舍得你》还有《离人》这四首经常被人翻唱的歌。我想让你们记得，这四首歌都是我演唱的哦。

0: 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一颗星要离别。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接下来这一首歌，我想我都不需要说它的名字，可能音乐一出来你就会知道是什么歌曲了。而且这首歌他所难忘的是，他每年的一个特殊的日子他都会想起，来自张国荣《春夏秋冬》。那么多的代表作，好多我都觉得可以形容他的一生，形容他舞台上最璀璨的时光，但是没有想到留得最久的是这一首。

这首歌叫做春夏秋冬，但事实上在歌词里它是按秋冬夏春来形容的，把春天放在了最后。它在每一个季节里都找到这个季节的不够好，然后说一说这个季节的好。比如像秋天，他说秋天该很好，若你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你是不是偶尔也会假设，假如那一年的愚人节张国荣没有一跃而下，是否今天他还会站在聚光灯下唱曾经歌里的人情世故并最终释然。他说春天该很好，若你尚在场，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或多么够运。但有时候也会想，这人间这么好，为什么你会舍得离开？

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张国荣，1999年春夏秋冬，是迄今为止在每年的四月份我们最常听的一首歌。无论在春夏秋冬什么时间想起它，这首歌里面都有一句歌词能够替代想念。今天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那英的《梦一场》。很多人在这首歌里面听到的是副歌最熟悉的那一句说，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像一个人在被伤害之后有点恨恨的赌咒发誓，哪怕下一次爱来的时候他还会孤注一掷。

这首歌里还有特别朴实的一句，说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好多时候人生真的靠那一点点温暖的残存的回忆来给人幸福感。我记得有一次在广州的沙面去玩的时候呢，发现天气好的时候很多的情侣会在那边拍婚纱照，然后有一次去的时候呢，烈日当空，觉得在那里拍婚纱照是一件挺辛苦的事，跟我同行的朋友就说了一句，他说希望未来在婚姻中有痛苦或者有不堪的时候，能够想一想这个为了婚纱照幸福的一天。有很多人可能拍婚纱照那天是要吵架的，但也有很多人会把拍婚纱照的那一天当做爱情的一个甜蜜的逗号，或者一个甜蜜的定格。当时人们都是带着爱跟希望开始的，谁也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可是那些温暖的存在，美好的存在，会让你多一点抵抗风寒的勇气。不管结局如何，美好存在过，对人来说就已经该满足。人生若是真的有，早知道就好了。也因为没有，所以我们就认了这一生一次你所有的选择，不管它是对是错。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2: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金鹰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华为大姐乐观开朗，
1: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0: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2: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爱长沙。
0: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我是。

0: 身。今天这封情书来自长沙世界之窗主题活动宣传策划蒋佳妮，她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在游乐园里为这座城市策划快乐。佳妮说自己的工作像是造梦师，在他眼里，乐园不只是过山车和旋转木马，它更像是一个把烦恼暂时丢开的地方，白天收集期待，夜晚释放笑声。
1: 它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像乌托邦一样的存在吧，希望来到这里的人不管学习生活现实生活是怎么样的，至少他来到这里属于游乐园的这一天，他是充满快乐的就够了。
0: 在欢乐的游乐园里，作为工作人员的佳妮也有无数个感动时刻，她被游客的欢呼感动，被一场求婚、一次拥抱、一句今天好开心感动，也被身边有爱的小团队感动。原来造梦的人也会被梦照亮，策划快乐的人也会被快乐反哺。
1: 很感动，在所有的欢乐背后，我们自己有一支就是互帮互助、指哪打哪的造梦团队吧，和大家一起见过跨年夜零点狂欢的30000人群，然后呢也在大年初一的早上咱们一起去看6点钟的新年日出去筹备活动。但是每当看到活动落地的时候，就是疲惫又会清空，然后就开始期待下一年我们又会有一些怎样的惊喜的活动去给大家呈现了。
0: 在佳妮眼里，长沙的底色是烟火气，是一座城市认真生活的温度，而快乐就藏在这温度里。
1: 我个人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我觉得长沙是一个很有烟火气也很包容的城市。像我们世界之窗经常会喜欢在长沙街头做一些奇奇怪怪的路演，就总是会遇到很多有趣的路人和我们就是进行很热情的互动，感觉在这里生活的人都有一颗很年轻的心。
0: 在这座城市里，他也一直在寻觅快乐，长沙给他的不只是热闹，更是一种把平凡日子过出滋味的本事。
1: 我自己平常很喜欢逛街，去泡泡玛特买个盲盒吧，或者偶尔就是有一些喜欢的剧目歌手他来长沙，也会去看一场舞台剧或者是演唱会。
0: 说到未来，他有着很简单又踏实的目标，
1: 希望可以升职加薪吧，期待年假可以快点到来，然后就可以出去旅游。
0: 他是长沙人，也是快乐的策划者，长沙给了他烟火气，他把长沙变成乐园里的笑声，长沙给了他归属感，他把他工作的场景变成年轻人喜欢长沙的理由之一。长沙这座城市包容，有人来追梦，有人留在长沙造梦，而快乐从来不是奋斗的另一面，它是长沙给每一个年轻人的底气。晚安长沙，晚安所有把快乐变成力量的人。

0: 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1: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皮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4: 晚安，
5: 晚安，
6: 晚安，
7: 晚安，
8: 晚安。
0: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他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

0: 等待。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

来吧，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被老歌灌醉的夜晚吧。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我们的老歌纯享时间又开始了。今天你想听什么歌？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什么样的歌曲能唱出你现在的心情，或者说，你在听这些老歌的时候又想到了什么样动听的旋律，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聆听，都可以随时的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还有看到有新朋友来打招呼啊，新朋友可以来点点关注。如果你喜欢听歌，如果你喜欢听老歌的话，就是很放松的，就是很纯粹的来享受，来走进这些华语流行经典的作品。我们本周呢，不是在说到音乐类的综艺节目嘛？我们昨天听到了一个声音，我们昨天是听我们的歌这档节目，然后听到了一个声音是锤娜丽莎，当时呢也有好朋友说啊，锤娜丽莎是实力派。那各位知道锤娜丽莎是从哪档节目出来的吗？或者说她是哪档节目更早被大家关注到的吗？其实就是嗨唱站起来。那今天呢，我们就回顾到2019年，那个时候湖南卫视呢打造了一档全新的音乐类的综艺节目，叫做嗨唱转起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了？当时那档节目就是，也做得还挺有趣的。它就是一个圆形的这样一个转盘舞台，对吧？然后呢，歌手呢就是需要60秒的演唱，它是有限的时间，然后要打动嘉宾，要推杆，然后才能够算说转出舞台。这样的一个设定，所以它叫做嗨唱转起来嘛，啊，这也还是当时来说挺新颖的。一般一些音乐竞演的舞台呢，它就是完整的音乐表现，所以呢，在这样的节目当中，它还有了一点点这种游戏感啊，有了一些这样概念的设定，所以当时这档节目一推出的时候啊，大家也觉得很有趣、很有意思。同时呢，也有很多很棒的歌手在这一个节目当中，也有很多好听的舞台。哦，我们的海。

我们新朋友啊，是可以来优先点歌的。叶倩文虽然在我们时光点唱机经常被点到，但是这首歌还是第一次被点到呢。来吧，我们新朋友的点歌，置顶给你，爱的可能。

这是我们的好朋友韩来点播的歌曲。来吧，我们的新朋友，要不要来一波接龙？想要听什么歌，就像韩一样直接来留言给我就可以了。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欢迎家人们来到时光点唱机，看到很多好朋友上线啦，然后还有很多新朋友，别忘了来点点关注。

哇，我们今天新朋友好棒啊，今天我们的好朋友韩就是开了一个好场啊。小曼分享了开场曲之后呢，韩就来点了这首歌叶倩文爱的可能，然后紧接着就由我们的新朋友微笑吧来点了一首 Only Love， 好，又是一首很经典的，不过是一首欧美怀旧经典。来吧，我们 Only Love， 还有呢，接下来还有星灿点的李健的传奇，哇，都是点的很好听的老歌。来吧，先来这首 Only Love。大家也可以来接龙，好不好？今天想听什么歌？想到了什么样的好听的歌，或者是哪首歌能够唱出你心里的喜欢呢？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稍等一会儿，大家的点歌呢，小曼尽量都会来播放啊、只要是点播的华语流行经典，当然了，比如说像微笑吧点的这种比较经典的欧美怀旧歌曲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呢，就是大家如果是特别风格化的，比如说什么，戏曲啊，或者是说这种美声啊，就不太符合我们这个直播间我们的音乐的风格。但只要是华语流行经典，一般来说都是可以找到的。好，大家可以来点播，是好听的，是经典的，是愿意分享的，随时可以来留言。然后接下来呢，是刚刚我们好朋友新灿来点到的李健的一首传奇。然后我们今天呢也有一个主题，就是在一些好听的音乐类综艺当中，大家听到好听的歌曲也可以来留言。那今天呢，小曼准备的这份歌单呢是来自嗨唱站起来，湖南卫视在2019年的一档节目。哇，现在想2019年都是几年前的事儿了，但是这档节目它这种新颖的形式是不是还记忆犹新呢？好了，这首歌李健的传奇。

谢谢我的家人们，谢谢家人们，谢谢家人顺哥，真的是真家人啊。然后呢，谢谢学无止境，还有朋友在问说九五电台，是的，这里是九五。然后大家可以在电台听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也可以在视频看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不过呢，电台版本呢是重播的版本，我们视频直播呢是正在直播当中。所以如果想要来点歌，想要来互动，想跟小曼来聊聊天的各位，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我们已经接连三位新朋友来点歌了，今天新朋友真的值得大大赞。因为有时候的新朋友总会有一点点不好意思，就是可能听了很久，到最后马上节目要收尾的时候，然后才开始点歌。但是今天我们的好朋友韩一开场，韩一开场就来点歌了，然后紧接着就接连几位新朋友接连点歌，所以我们就陆续听到了一些好听的歌曲，都是来自新朋友的点歌。好，我们这位电台，我们九五电台的好朋友说啊，居然能够看得到了，科技越来越发达，可不是嘛？小曼呢，在最开始在视频直播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呢，我自己也很感慨，我就是说，你说曾经啊，我们点歌或者说要来分享一些留言故事的时候呢，最早可能是写信啊，要慢慢的几个月的时间，可能主播才能够看到信件，然后再通过电台来分享的时候，可能又过了一两个月，这时间就拉得很漫长。然后后来呢，就有电话，可以来拨打电话。对，你看我们好朋友说点歌只能打电话，后来呢又可以打电话，打电话呢又来直接了一点，对吧？但是呢你还需要拨打电话，可能还需要等待，还需要一点点时间，然后跟主播来沟通，然后还主播还得当时翻那种 CD， 还要找哦，我这里有没有这个歌，有没有这个歌手，然后还要找 CD， 然后去分享去点，很麻烦。然后后来再慢慢的就是有微信了，对吧？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点歌。但是现在你看，在2025年，咱们精英九五电台是你可以看得到的电台，对，就像我们这位好朋友说，居然能看到了。是的，你现在就是看到的我们精英九五电台时光点唱机，不光光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呈现给大家，不光光是在我们电台呈现给大家，对吧？等待好久，话费都贵得很。是啊，所以啊，你看现在多方便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随时都可以来分享心情，可以来聊天，可以来点歌，比曾经那真的是快速了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对吧？就是及时分享，及时互动，这又是另外一种快乐。所以小曼呢，每天在时光点唱机跟大家留言，包括我去看微信后台留言的时候呢，哎呀，都会很感慨，就是现在因为有了平台不断不断的发展，就是你看视频网络，对吧？所以我们就有了更多交集，有了更多我们情感流动的可能性。打电话等主持人读留言的时代都已经过去好远好远了，对吧？现在你看大家及时来分享，小曼呢及时来播放歌曲啊。刚刚呢我们已经听了三位好朋友的点歌了，不知道大家还想听什么歌。新朋友啊，新朋友是可以优先来播放，优先来置顶你的歌曲的，好不好？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老朋友啊都是热情好客的，家人们都是热情好客的，都是先说新朋友来吧，新朋友点歌那就新朋友来吧。那我们的直播间现在有这么多新朋友呢，只要你点的歌是华语流行经典都没有问题，好不好？然后记得把我们的关注先点一点，这样的话呢，小曼一上线，时光点唱机正在直播，就会把信号送到你的手机上了。今天呢我们继续就是音乐类综艺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昨天呢我们是在听我们的歌，今天来吧，我们走进嗨唱转起来。不知道这档节目多少朋友记得，那个时候2019年
2019年湖南卫视打造的一档节目，它会有一种游戏的感觉，然后呢又有一种 KTV 的感觉，就是它唱歌竞演，它没有说是你只是关注到音乐，它其实还会有这种形式上的放松感，音乐上的有一种好像我真的到 KTV 的那种感觉。当然也会有很多歌手来到这档节目，除了说有一些新的声音，也会有一些很会唱的前辈歌手来到这档节目。啊，我们接下来听听看，看当时啊，当时辛晓琪也来了这档节目，但是呢，就这档节目它的音乐时间都不是特别特别的长。

0: 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5: 然后还有新朋友，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就是大家可以来点赞，屏幕下方不是有一个小图标，一个点赞的手势嘛，去点一点它。我们直播间每点赞破1万呢，就会分享一条来自微信后台我们金九电台的点歌故事。因为有很多听电台的朋友呢，会在我们后台来留言，会写一些小作文，会有一些分享啊。就不像我们看直播的各位好朋友可以及时的来点歌嘛，他们呢微信后台就有很多的文字故事的分享，也在我们的点赞盲盒里等待大家来触发。所以在我们时光点上去觉得好听的朋友可以来跟小曼点个歌，然后也觉得想要来听隐藏故事点歌故事的朋友可以给我们来点个赞，好不好？新朋友来点个关注。好了，我们继续，今天我们走进音乐类的综艺呢，来听听看湖南卫视在2019年有一档叫做嗨唱转起来，当时呢就是让音乐好像是把这种大型 KTV 搬到了一个旋转舞台上面，也迎来了很多歌手。然后因为本来节目比较紧凑嘛，所以呢歌手们一来就是情绪一下子就拉动了。

林志炫他在参加歌手的时候就好像是一个音乐匠人，就是把自己的声音精雕细琢，要求好像近乎完美啊。但是你看他在嗨唱转起来，更多的就是带动大家现场的这样的氛围，所以这也是这档节目它跟其他的音乐类综艺不太一样的地方。如果说很多一些音乐类综艺它更在于说歌曲本身，歌手的演唱，那嗨唱转起来应该更在于现场的氛围，调动大家的情绪。所以呢，今天我们听到这个都是短短的，就可能有只有副歌的部分，那有些呢可能只有一个小段落，但是呢就是正好把精华保留下来。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老朋友的点歌时间了，因为刚刚已经有几位新朋友接连点歌了，那新朋友还可以继续啊，继续点歌啊。小麦呢来放我们一位好朋友，我们家人 Moto 说点星爷相关电影的歌曲。我最快速的想到的是美人鱼，当时美人鱼有一首歌曲是重新对老歌进行了一个翻唱，就是《世间始终你好》，怎么样？要不要来听听这首歌？摸头要不要来听听这首歌？然后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在问说，现在收音机是同步直播吗？我们是在直播，我们电台就是收音机，我们九五电台呢是在直播时光点唱机，不过呢我们是不同步的啊，我们不同步，我们现在视频是实时直播当中，然后电台端呢是重播，是剪辑版本。祝安，谢谢朱安，谢谢朱安，朱安是小曼的好朋友嘛。谢谢家人，谢谢家人的支持。然后 Model 说一生所爱，你是想要听一生所爱这首歌吗？但是你刚刚不是说要听周星驰电影的一生所爱吗？那我们就来听卢冠廷的一生所爱，还是卢冠廷和莫文蔚的呢？可以啊，那我们想想啊，因为它有一个合唱版本，有一个独唱版本呢。啊，来吧，听卢冠廷的吧，好不好？听卢冠廷的这首歌，也是卢冠廷的作曲啊，他的作曲还有他的演唱。

所以我们的家人脾气太来还有棒棒都是才收到推送提醒吗？可能稍稍滞后了一点点啊，但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还有时间呢。正在听到的是 Moto 他来点到的一生所爱，然后小曼分享的是卢冠廷的版本。我觉得卢冠廷的声音一个人出现在这首歌，他就更像是一个说书人在讲故事。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醒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醒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为什么要来长沙？
5: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婆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5: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炒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5: 好韵味嘞。
2: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然后呢，棒棒说土坡上的狗尾巴草，那我们这周正好在听音综，要不我就放一个天赐的声音当中的一个版本怎么样啊？我记得好像天赐声音有一个版本，如果棒棒觉得可以的话，那小曼就把这个版本来分享，或者说想听原版啊也可以的，好不好？然后否极泰来说，哇，下周要去跑马拉松，

听到是来自一档节目当中啊，刚刚听到是天赐声音当中啊、来唱到的土坡上的狗尾草，然后是我们的棒棒的点歌，然后呢还有否极泰来说要去跑马拉松了啊，给他一首能量满满的歌曲啊，点到的是壮志在我胸。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会来分享点赞一万的盲盒故事，也欢迎新朋友们、老朋友们、家人们可以继续来评论区点歌。今天想听什么歌呢？随时可以来告诉小曼。如果想不到听什么歌，就先来点关注跟点赞吧。

0: 我们之前做励志主题的时候，怎么没有朋友点到这首歌呢？很好合适啊，对吧？这是我们否极泰来来点到的《壮志在我胸》，希望下周你去跑马拉松，能够跑出一个好成绩。到时候跑出好成绩了，跟小曼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哎呀，没关系，跑没跑出好成绩，我觉得只要你踏上马拉松赛场的那一刻起，我觉得就很棒了。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你的感受，好不好？然后分享你的经历还有经验，可能也会鼓舞到很多朋友一起加油努力，比如说我。
1: 莫想我是多轻重，莫以成败论英雄。人的遭遇本不同，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

想要来点歌的朋友来吧，继续接龙好不好？如果新朋友想还想一想的话，那待会儿我们这首歌曲之后就会来分享我们点赞10000的盲盒故事。

好了，壮志在我胸，把这首歌送给否极泰来，加油吧。然后我们刚刚已经早早的点赞破万了，来分享来自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后台的一个故事了，谢谢谢谢大家的点赞，让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故事可以触发分享出来。来听听看阿叔的故事。阿叔他说，最近工作太忙总心烦，就学着爸爸的样子煮老白茶，看着水慢慢烧开，茶叶在壶里舒展，茶香一点点弥漫开来，烦躁也跟着沉淀了。现在每天晚上煮一壶茶，边喝边整理思绪，成了最治愈的仪式感。那阿叔有没有把小曼也带上跟你一起来品茶？可以把我们时光点唱机也带上好不好？老歌跟茶跟夜晚，绝配好吗？然后他说想要点一首《往后余生》送给自己，希望能够一直保持这份慢下来的勇气，在柴米油盐当中寻得内心的安稳。我觉得从你的留言当中已经能够感受到这种稳稳的幸福了。来吧，《往后余生》送给我们的阿叔。

0: 北京时间晚上11: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古城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 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十一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然后今天呢，应该说本周我们呢是开启了音综回顾周，就是音乐类的综艺节目。从时间上来算呢，音综已经有20多年了，要往更早那就特别特别早了。就是从音综被大家普遍的关注，有热议话题，就是快男超女，对吧？那会儿开始，你看到现在都已经20来年了。那更早其实也有音乐类的节目。这些音乐节目呢，给了我们很多很多音乐的滋养，或者说音乐的回忆吧。

所以呢，我们本周也借着有音乐类的新节目开播，我们再来回顾回顾这些年音综给我们带来的很多不一样的惊喜和精彩。今天呢，我们重温的是2019年有湖南卫视一档比较轻松的音乐类的综艺，叫做《嗨唱转台》这档节目。很多的音乐综艺呢，可能会主打一个，比如说音乐创作，主打一个前辈歌手的老歌回忆，主打一个就是歌手的对歌曲的这种雕琢啊等等。但是嗨唱转起来呢，它更多的就在于这种氛围感。所以呢，在我们时光点唱机，我们也可以快速的再捕捉到这些很好听的老歌的精彩的片段和段落。也欢迎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新朋友如果还不知道这是要干嘛，那就可以多停留一会儿来听听歌。老朋友呢，别忘了给我们来点点赞好不好，每点赞1万呢，我们的故事就可以来出发了。微笑吧说还能点歌吗？当然可以点歌呀，当然可以点歌的。但是我们微笑吧已经点过一首歌了，那你的歌可能稍稍的会往后面一点点，不建议吧。啊，我们也会把时间把点歌给很多新朋友，对不对啊？那既然我们微笑吧都说了一句祝福了，要祝大家了，这小麦这个时候不播这首歌也不合适吧。那好，我们来听听看微笑吧来点的这一首让大家走进青春走进回忆的青春纪念册。他说祝大家永远保持青春快乐的好心情。啊，什么都3.2万赞了吗？啊，我为什么这边看的只有1.7万？

我们好朋友微笑吧，然后点了一首《青春纪念册》，说祝大家永远保持青春快乐的好心情。那我们回到这些老歌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好像回到自己的青春年少时光呢？所以咱们时光点唱机应该还有一个隐藏的这种时空穿梭功能吧，对吧？就是借着一首首老歌，好像能够穿越时空回到自己的某一段特别的回忆里。所以这应该算是隐藏的少少的福利吧，让大家有机会借着一些些老歌，借着很多好听的旋律，来找回那些青春，那些美好，那些很珍贵的时刻。那刚刚是我们微笑吧的点歌，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接龙点歌。想听什么歌呢？新朋友点的歌曲是可以来置顶的，老朋友点歌呢别着急，稍等一会儿哈。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主题，一个老歌主题，就是走进音乐类的综艺节目。今天我们走进的是嗨唱转起来这档节目，它的音乐呀基本上都是小段落，有些只有副歌部分，有些呢只有大概一分的多钟，所以其实是把特别精华的是把特别精彩的在节目当中来做呈现。它既有原唱歌手他的演绎，比如说刚刚我们听了林志炫的《单身情歌》，听了辛晓琪的《领悟》，有这些原唱歌手来演绎自己的代表作。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歌手的翻唱作品，比如来听听看，我觉得也是一位很会唱的歌手，他来翻唱了《如果云知道》，刘明湘。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然后还有呢，张碧晨，2019年的张碧晨也参加了嗨唱转起来，然后他当时呢是唱到了一首《红玫瑰》。

听到张碧晨这首歌叫做《红玫瑰》啊，也是来自《嗨唱转起来》这档节目当中，他来翻唱的一个版本啊。张碧晨舞台型选手对吧？大家认识他呢，也是因为音乐类的节目，然后呢，也看到他在不同的音乐节目当中，来不断的来升级、来迭代。啊，刚刚是听到《嗨唱转起来》，除了说有翻唱，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些老歌的翻唱，还有歌手他来呢，他既翻唱别人的歌，他又唱自己的歌。比如说来听到《嗨唱转起来》，当时于文文他唱了一首《不再犹豫加体面》

你看，很奇妙，对不对？就是把两首完全不一样风格的歌曲，然后放在一块儿，所以《嗨唱转起来》当时这档节目呢，就是给大家好像这种全民 K 歌搬到舞台上，它也并没有说一定要这首歌有多么完美的一个呈现，然后多么精致的一个表达，它就更多的是把这个现场的气氛给带起来。所以呢，歌手来到这档节目呢，也有了很多，一些不一样的创意，或者说不一样的组合啊，一些不一样的挑战，包括呢，也会有一些新的声音，待会儿我们继续分享。因为一边听哈，一边我们的点赞就已经来到20000了，谢谢家人们点赞，然后我们来分享点赞20000的故事。哎，刚刚小曼还特意把20000的故事给找出来了，我看一看啊、哦，看一看这位好朋友他，他叫做小雨，小雨他说周末在家试着烤戚风蛋糕，前两次不是塌陷就是开裂，揉面揉到胳膊酸，差点就想放弃。第三次跟着教程慢慢调整温度和时间，出炉时蛋糕蓬松又香甜，哈，我那一刻应该好幸福吧。然后他说分给邻居尝，大家都夸好吃。现在烘焙成了我的解压方式，搅拌面糊时能忘掉工作的烦恼。想点一首甜甜的送给自己，愿生活能像亲手做的甜点，越用心越香甜。哎，我发现最近大家总结都总结得特别好，生活需要一些制造快乐、制造浪漫的时刻，给自己也给生活。对，可以是烘焙，可以是看书，可以是散步，也可以是听时光点唱机。

正在听到的是我们点赞两万的分享故事，来自我们的好朋友小雨。小雨呢说，点一首甜甜的送给自己，希望生活也能够像亲手做的甜点，越用心越香甜。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

0: 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7: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希望大家的生活也能够甜甜的，哪怕这个主调哦不是甜甜的，但是呢可能也像茶一样，喝了之后会有回甘啊，就是层次感，生活当中的层次感啊，有那么一丝丝甜，或者说有那么苦味回甘，我觉得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因为如果一直甜，特别甜也很齁，所以呢我觉得有层次有回甘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状态啊。刚刚是我们点赞20000的故事分享，谢谢我们的小雨，当然也谢谢大家的点赞，因为好朋友们的点赞，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才不会被淹没在众多的留言里面，才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其实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实时直播当中快两个小时的时间吧，大概也会有十几位朋友的点歌，少的时候呢可能6-7位，然后多的时候呢有十几位朋友点歌。但是在我们微信后台呢，很多朋友留言了，但是他的点歌没有办法这么及时的像我们看视频的朋友一样及时的来分享，所以呢给我们微信后台点歌的好朋友一点点仪式感，也谢谢家人们，直播间的家人们来点赞，来完成这样的仪式感，这也是时光点唱机的幸福时刻吧。然后 OKC 哈，上来就点歌可以，小齐哥的伤心太平洋没有问题，谁叫你来的时间刚刚好呢，来吧。然后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接龙点歌，新朋友点歌是可以置顶的。哦，对对对，还有 UO 的升级白马待会儿就来分享。

你听老歌的时候，你会不会忍不住感叹一下？哎呀，真的，老歌真好听。也许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流行歌曲，有很多的短视频歌曲，它确实非常的洗脑，确实非常的上头，确实，你听一遍你可能就记住它的旋律了。但是呢，能够长长久久听十几年、20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还是得要有一些经典的作品。刚刚听到的是。我们好朋友 OKC 来点到的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现在的孩子真的很难想象任贤齐当年有多火，很难想象他有那么多的很畅销的专辑，包括很热门的单曲吧。然后我还看到我们的新朋友，其实也不是新朋友了，是之前也听电台，然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想要来听陪我看日出。哎，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朋友点到蔡淳佳耶。其实蔡淳佳也是一位非常就是耐听的歌声，他也唱了很多歌，包括他也有一些翻唱，他自己有一些作品，包括也有一些跟其他歌手的合作，都很好听。因为是新朋友啊，所以我们又稍等一会儿啊，稍等一会儿好不好？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来分享，接下来就是身骑白马，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点歌。新朋友呢，就是有这样的福利，可以把你的歌直接来置顶。哇，不容易哦，那时候还买了蔡淳佳的磁带，因为当年磁带并不便宜嘛，大家就起码哦，在我的学生时代是会。攒一段时间的钱，然后很慎重的、非常慎重的去选择一盒磁带，然后买回家之后反反复复听那个歌词页，因为当时只是有一个歌词页嘛，反反复复的翻，可能都翻融了。

怎么样，蔡淳佳是不是一个让人听得觉得好舒服的歌手？他的音乐风格就是这样子的，很舒服，就有点像是秋天这种美拉德色系，就是你看他很温暖，但是呢他又没有很强的这种声音上的震撼感。因为有些歌手他比如说很有爆发力，他很有情绪张力，很有戏剧性，很能钻你的心。蔡淳佳其实不是这种声音，他就是很轻轻柔柔，很舒服的。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

0: 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2: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3: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4: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5: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3: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5: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3: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6: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7: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8: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9: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1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1: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金鹰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1: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0: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2: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爱长沙。
0: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0: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晚上好，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这里是精英955，我是小曼。今天你笑了吗？在长沙，快乐好像是一件很容易发生的事儿。一碗米粉，一杯茶盐，一场烟花，一次游乐园的夜场，长沙的快乐不止在解放西的霓虹里，也在每一个普通人认真制造的笑声中。此刻晚安地铁给城市的100张声音情书温暖行动正收集着许多人的夜色心声。今天这封情书来自长沙世界之窗主题活动宣传策划蒋佳妮，她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在游乐园里为这座城市策划快乐。佳妮说自己的工作像是造梦师，在他眼里，乐园不只是过山车和旋转木马，它更像是一个把烦恼暂时丢开的地方。

0: 们一起去看6点钟的新年日出去筹备活动。但是每当看到活动落地的时候，就是疲惫又会清空，然后就开始期待下一年我们又会有一些怎样的惊喜的活动去给大家呈现了。
1: 在佳妮眼里，长沙的底色是烟火气，是一座城市认真生活的温度，而快乐就藏在这温度里。
0: 我个人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我觉得长沙是一个很有烟火气也很包容的城市。像我们世界之窗经常会喜欢在长沙街头做一些奇奇怪怪的路演，就总是会遇到很多有趣的路人和我们就是进行很热情的互动，感觉在这里生活的人都有一颗很年轻的心。
1: 在这座城市里，他也一直在寻觅快乐。长沙给他的不只是热闹，更是一种把平凡日子过出滋味的本事。
0: 我自己平常很喜欢逛街，去泡泡玛特买个盲盒吧，或者偶尔就是有一些喜欢的剧目歌手他来长沙，也会去看一场舞台剧或者是演唱会。
1: 说到未来，他有着很简单又踏实的目标，
0: 希望可以升职加薪吧，期待年假可以快点到来，然后就可以出去旅游。
1: 他是长沙人，也是快乐的策划者，长沙给了他烟火气，他把长沙变成乐园里的笑声，长沙给了他归属感，他把他工作的场景变成年轻人喜欢长沙的理由之一。长沙这座城市包容，有人来追梦，有人留在长沙造梦。而快乐从来不是奋斗的另一面，它是长沙给每一个年轻人的底气。晚安长沙，晚安所有把快乐变成力量的人。

0: 光，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1: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皮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4: 晚安，
5: 晚安，
6: 晚安，
7: 晚安，
8: 晚安。
0: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

0: 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只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同样也是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小时候听就只是无意识的跟着哼哼闯闯，长大之后再听似乎才懂得了其中的滋味，有一种无奈，但是又有一种安慰。这是李耀明的一首《放轻松》，他跟范晓萱也一起合唱过一个版本。因为当年呢，范晓萱正是被李耀明发掘，从而入行成为歌手。

有时候日子让我很迷惑，为什么天天这么难过？常常有些危险的念头，以为可以暂时解脱。有时候生存让我想喝酒，为什么总是反复漂流？生活像是一把现实的锁，想找个借口逃脱。相信从第一句歌词就已经唱出了很多人的状态，日子一天天的，我们有很多的迷惑，不知道为什么生活当中总有那么多未解的难题，偶尔难免也会涌起一些负面的念头，但是也知道那并不是真正的解脱，还是得要继续面对眼前的一切。这两个小节的开头呢，都是有时候日子让我如何如何，有时候生存让我如何如何。生存让我想喝酒，不管是为了放松，为了一时的享乐或是遗忘，又或是为了跟朋友聚在一起喝喝酒说说话，吐吐彼此的口水，为什么总是这般反复漂流？他说生活像是一把现实的锁，锁住了解不开，总让人想要逃脱，但是呢又没有钥匙，那怎么办呢？

但是妈妈说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洒脱不会永远出现在你的天空。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寂寞。这个副歌部分呢，就像是在用妈妈的话来安慰自己，也安慰身边的其他人。就像 The Beatles 的那一首 Let It Be， 一切顺其自然，放轻松。大家都一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经历着类似的悲喜，你觉得困难的事情，可能很多人也正在经历。每个人都会有心痛的时候，你也不是唯一一个寂寞的人。虽然我们都知道要洒脱，但是呢，当做不到洒脱的时候，也不要苛责自己。总之呢，就尽量放轻松就好了，日子就这么过下去吧。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亚明《放轻松》，收录于1993年的专辑《放轻松》。感谢你的收听。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3: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2: 夜色深沉，
3: 夜色深沉，
2: 音乐说话，
3: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0: PPT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为什么要来长沙？
6: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5: 长沙味坨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6: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5: 乘风破浪的 IJ 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 IJ 臭豆腐，炒 IJ 月饼，增 IJ 酒。
6: 好优美嘞！精英九五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那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最近呢，刚好听到这个钟嘉欣在2016年的一首歌，叫做《我结婚了》。是他当时应该算闪婚吧，这个年初春天的时候认识，然后秋天求婚。在闪婚之后呢，他亲自写了一首曲子，然后找到了好朋友王祖蓝填词的一个作品。那有趣的就是整首歌都是粤语词，可是副歌部分的那个关键句我结婚了，他唱的却是国语。然后像这样国语跟粤语放在同一首歌里面一起唱的作品，在90年代初期曾经流行过好一阵，尤其是在副歌的部分，他突然唱一两句国语，反倒是让这首歌令人印象更加的深刻。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一类的作品。
2: 原来雨泽是梦幻白马，应会

你要听到的这一些歌曲，一首歌里面有国语也有粤语，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呢？我猜测原因大概有几个吧，一个就是填词的音律考量，因为粤语歌基本上都是要先有曲再有词，如果你会说粤语的话，基本上拿到一首歌的歌词很快就可以跟着唱出来。比如说刚才我结婚了，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红红鲜花长长婚纱缓缓出嫁，那用粤语来念呢，大概就是红红鲜花长长婚纱稳稳出嫁。你看我这个读出来的音律跟他刚刚歌里面唱的那个是不是很像，包括他后面那句傻傻的你傻傻的我傻傻爱吧，粤语读出来也是傻傻的你傻傻的我傻傻爱吧，听起来也跟刚刚唱的这个旋律很像，对不对？可是呢，我结婚了这四个字如果是用粤语来念，它就跟曲调完全的不一样了，我结婚了就不是我结婚了。所以呢，王祖蓝不知道是不是出于这个音律的考量，然后就把这一句特别填的是国语词。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样，它只有副歌的第一句唱的是国语，但是呢，这个是因为这首歌的国语版先发行，然后在3天之内就卖到了白金销量，所以到粤语版就保留了非常标志性的这一句，今夜你会不会来。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8: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1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地

等的自由的活。如果他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今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当中又唱国语又唱粤语的作品。除了刚刚说到的音律的考量，那有一些呢是因为引用了另外一首歌，这个其实可以算是另外的一个大类，因为这一类的歌曲感觉又可以另外再做一期节目了。今天我们就暂时先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两首。首先要听到的是张学友的这个《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也许他前面的这些歌词你一句都不记得，可是你一定会记得副歌的部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因为这个部分呢，它是引用自一首老老歌，为什么春天要迟到，然后呢改动了它其中的几个音符。

听到张学友《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前面听到的都是这个粤语歌里面有一两句国语词，那接下来这一首张志成的《快乐》，它则是在国语歌当中直接的拼贴了一段林子祥的粤语歌进去。那《快乐》这首歌呢，旋律是张志成他在坐电梯的时候脑子里面突然浮现的，当时他就马上用 MP3 把旋律记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智能手机还不普及，录音呢都还要用 MP3。 然后后来他在跟制作人讨论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好像还应该再加一点什么，于是张志成他就联想到自己以前在西餐厅驻唱的时候经常唱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然后刚好这首歌跟快乐他们要传达的意思有非常的相近，所以就直接的拼在一起了。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听到的都是国语跟粤语唱在一起的作品。下半段我们听到的这几首呢，是一半国语一半粤语，基本上他们都是合创曲。合作的两位歌手来自两个地方，一个说粤语，一个说国语。首先呢，这一首是李宗盛跟卢冠廷《如风往事》，当时是在1993年，李宗盛35岁，他在滚石工作了差不多10年，几乎每天都要写，据说是要写10首以上的主打歌，然后他又是这个制作部的头，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情，生活到了一个非常疲惫的阶段，所以当时他是打算暂别歌坛，于是就找到了他很喜欢的创作人卢冠廷合作，两个人呢就共同完成了这首《如风往事》，当作是对自己的一个回顾跟交代。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诶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

如风往事，几乎可以说是李宗盛唯一的一次在创作上、演绎上跟别人合作的这么紧密的一个作品。那其中国语歌词的部分是李宗盛自己写的，粤语的部分呢是卢冠廷的妻子唐淑琛写的，然后就两个中年男人对谈人生这样的一个模式，在当时算是一个小小的创举。然后在两年之后，谭咏麟跟童安格他们也出了一首类似的歌曲，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你我之间》，可谓呢是当时的这个宝丽金香港地区跟台湾地区最具有号召力的两位男歌手很重视的一次合作。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听了两首国语粤语一半一半的对唱曲。其实呢，在李宗盛跟卢冠廷对唱《如风往事》的同时期，还有一首《哪里的天空不下雨》，这也是黄凯芹、梁艳玲他们分别用粤语跟国语对唱的作品。像这样一男一女的对唱，看起来很像是一首情歌，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4: 水风景站到了。
5: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6: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金鹰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轻。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
0: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8: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0: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9: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爱长沙。
0: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10: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0: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晚上好，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这里是精英955，我是小曼。今天你笑了吗？在长沙，快乐好像是一件很容易发生的事儿。一碗米粉，一杯茶盐，一场烟花，一次游乐园的夜场，长沙的快乐不止在解放西的霓虹里，也在每一个普通人认真制造的笑声中。此刻晚安地铁给城市的100张声音情书温暖行动正收集着许多人的夜色心声。今天这封情书来自长沙世界之窗主题活动宣传策划蒋佳妮，她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在游乐园里为这座城市策划快乐。佳妮说自己的工作像是造梦师，在他眼里，乐园不只是过山车和旋转木马，它更像是一个把烦恼暂时丢开的地方，白天收集期待，夜晚释放笑声。
11: 它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像乌托邦一样的存在吧，希望来到这里的人不管学习生活现实生活是怎么样的，至少他来到这里属于游乐园的这一天，他是充满快乐的就够了。
0: 在欢乐的游乐园里，作为工作人员的佳妮也有无数个感动时刻。她被游客的欢呼感动，被一场求婚、一次拥抱、一句今天好开心感动，也被身边有爱的小团队感动。原来造梦的人也会被梦照亮，策划快乐的人也会被快乐反哺。
11: 很感动，在所有的欢乐背后，我们自己有一支就是互帮互助、指哪打哪的造梦团队吧，和大家一起见过跨年夜零点狂欢的30,000人群，然后呢也在大年初一的早上咱们一起去看6点钟的新年日出去筹备活动。但是每当看到活动落地的时候，就是疲惫又会清空，然后就开始期待下一年我们又会有一些怎样的惊喜的活动去给大家呈现了。
0: 在佳妮眼里，长沙的底色是烟火气，是一座城市认真生活的温度，而快乐就藏在这温度里。
11: 我个人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我觉得长沙是一个很有烟火气也很包容的城市。像我们世界之窗经常会喜欢在长沙街头做一些奇奇怪怪的路演，就总是会遇到很多有趣的路人和我们就是进行很热情的互动，感觉在这里生活的人都有一颗很年轻的心。
0: 在这座城市里，他也一直在寻觅快乐。长沙给他的不只是热闹，更是一种把平凡日子过出滋味的本事。
11: 我自己平常很喜欢逛街，去泡泡玛特买个盲盒吧，或者偶尔就是有一些喜欢的剧目歌手他来长沙，也会去看一场舞台剧或者是演唱会。
0: 说到未来，他有着很简单又踏实的目标，
11: 希望可以升职加薪吧，期待年假

0: 可以快点到来，然后就可以出去旅游。
1: 他是长沙人，也是快乐的策划者。长沙给了他烟火气，他把长沙变成乐园里的笑声。长沙给了他归属感，他把他工作的场景变成年轻人喜欢长沙的理由之一。长沙这座城市包容，有人来追梦，有人留在长沙造梦。而快乐从来不是奋斗的另一面，它是长沙给每一个年轻人的底气。晚安长沙，晚安所有把快乐变成力量的人。

0: 光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1: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品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王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4: 晚安。
5: 晚安。
6: 晚安。
7: 晚安。
8: 晚安。
0: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7: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7: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潮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8: 好英美嘞。
9: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1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
1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最近呢，刚好听到这个钟嘉欣在2016年的一首歌，叫做《我结婚了》。是他当时应该算闪婚吧，这个年初春天的时候认识，然后秋天求婚。在闪婚之后呢，他亲自写了一首曲子，然后找到了好朋友王祖蓝填词的一个作品。那有趣的就是整首歌都是粤语词，可是副歌部分的那个关键句我结婚了，他唱的却是国语。然后像这样国语跟粤语放在同一首歌里面一起唱的作品，在90年代初期曾经流行过好一阵，尤其是在副歌的部分，他突然唱一两句国语，反倒是让这首歌令人印象更加的深刻。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一类的作品。

听到了这一些歌曲，一首歌里面有国语也有粤语，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呢？我猜测原因大概有几个吧，一个就是填词的音律考量，因为粤语歌基本上都是要先有曲再有词，如果你会说粤语的话，基本上拿到一首歌的歌词很快就可以跟着唱出来。比如说刚才我结婚了，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红红鲜花长长婚纱缓缓出嫁，那用粤语来念呢，大概就是红红鲜花长长婚纱稳稳出嫁。你看我这个读出来的音律跟他刚刚歌里面唱的那个是不是很像，包括到后面那句傻傻的你傻傻的我傻傻爱吧，粤语读出来也是傻傻的你傻傻的我傻傻爱吧，听起来也跟刚刚唱的这个旋律很像，对不对？可是呢，我结婚了这四个字如果是用粤语来念，它就跟曲调完全的不一样了，我结婚了就不是我结婚了。所以呢，王祖蓝不知道是不是出于这个音律的考量，然后就把这一句特别填的是国语词。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样，它只有副歌的第一句唱的是国语，但是呢，这个是因为这首歌的国语版先发行，然后在3天之内就卖到了白金销量，所以到粤语版就保留了非常标志性的这一句，今夜你会不会来。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8: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古城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 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11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今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当中又唱国语又唱粤语的作品。除了刚刚说到的音律的考量，那有一些呢是因为引用了另外一首歌，这个其实可以算是另外的一个大类，因为这一类的歌曲感觉又可以另外再做一期节目了。今天我们就暂时先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两首。首先要听到的是张学友的这个《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也许他前面的这些歌词你一句都不记得，可是你一定会记得副歌的部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因为这个部分呢，它是引用自一首老老歌，为什么春天要迟到，然后呢改动了它其中的几个音符。

听到张学友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前面听到的都是这个粤语歌里面有一两句国语词，那接下来这一首张志成的快乐，他则是在国语歌当中直接的拼贴了一段林子祥的粤语歌进去。那快乐这首歌呢，旋律是张志成他在坐电梯的时候脑子里面突然浮现的，当时他就马上用 MP3 把旋律记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智能手机还不普及，录音呢都还要用 MP3。 然后后来他在跟制作人讨论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好像还应该再加一点什么，于是张志成他就联想到自己以前在西餐厅驻唱的时候经常唱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然后刚好这首歌跟快乐他们要传达的意思有非常的相近，所以就直接的拼在一起了。

0: 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可能我们听到的都是国语跟粤语唱在一起的作品。下半段我们听到的这几首呢，是一半国语一半粤语，基本上他们都是合创曲。合作的两位歌手来自两个地方，一个说粤语，一个说国语。首先呢，这一首是李宗盛跟卢冠廷《如风往事》，当时是在1993年，李宗盛35岁，他在滚石工作了差不多10年，几乎每天都要写，据说是要写10首以上的主打歌，然后他又是这个制作部的头，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情，生活到了一个非常疲惫的阶段，所以当时他是打算暂别歌坛，于是就找到了他很喜欢的创作人卢冠廷合作，两个人呢就共同完成了这首《如风往事》，当作是对自己的一个回顾跟交代。
2: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如风往事，几乎可以说是雷宗盛唯一的一次在创作上、演绎上跟别人合作的这么紧密的一个作品。那其中国语歌词的部分是雷宗盛自己写的，粤语的部分呢是罗冠廷的妻子唐淑琛写的，然后这两个中年男人对谈人生这样的一个模式，在当时算是一个小小的创举。然后在两年之后，谭咏麟跟童安格他们也出了一首类似的歌曲，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你我之间》，可谓呢是当时的这个宝丽金香港地区跟台湾地区最具有号召力的两位男歌手很重视的一次合作。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5: 哎，我不吃了。
4: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听了两首国语粤语一半一半的对唱曲。其实呢，在李宗盛跟罗冠廷对唱《如风往事》的同时期，还有一首《哪里的天空不下雨》，这也是黄凯芹、梁艳玲他们分别用粤语跟国语对唱的作品。像这样一男一女的对唱，看起来很像是一首情歌，但其实他唱的是一份豁达的心情。每个人都有过一些伤心的事，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这儿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又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0: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7: 等一下，
8: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市。

0: 五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10: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0: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宫殿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炒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11: 好运美嘞。
1: 精英九五五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有时候有一些歌也是可以治愈我们的，可能因为它的旋律很好听，可能因为它的歌词瞬间击中我们，带来治愈，或者是带来温暖，或者是带来鼓励，甚至有痛彻心扉的一个领悟。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有些已经过去

了二三十年，但是到今天他们仍然在。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时间就是检验一首歌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因为我们常有可能在时间里就露馅了，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好。但是如果在时间里能够留下来，就说明他们有最值得珍惜的部分，那是我们所说的价值。1994年有一首歌叫做《最浪漫的事》，我不知道你第一次听是不是在1994年有机会一而再再而三听到那句最重要的歌词，当然就是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是赵咏华1994年《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当中收录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果然也在这张专辑里面脱颖而出。

最浪漫的事确实曾经打动过很多人，不过你会发现时间里面啊，人们对于爱情跟情感的态度始终在变化，当然跟社会的实际情况也有关系。比如说在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不婚族越来越多的时代，择一人白头变得越来越难得，而最浪漫的事有的时候变成了和自己度过的每个日常。即便是有一个人真的在你身旁，你也不期待永远，因为最浪漫不在金钱，不在誓言，甚至无需等到历尽沧桑回望一生之后才后知后觉，更多的时候此刻即永恒。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仍然是很多人幸福的指标，也没有错。不过呢，这个时代最好的就是我们好像对于幸福的理解有了更多维多元的认知方法，那有的时候看到不同的生活状态，也能为每一个生活状态

他不需要去追求这个人，不需要让这个爱有一个结果，但是也足以在生命当中成为时刻的温暖。今天关于这些歌词的回忆呢，如果你也曾经有一首歌词深深的打动过你，你愿意分享给我们，都欢迎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我觉得这首歌也很能够代表某一个时代的女性爱情观，它的名字叫做《囚鸟》，来自

0: 囚鸟。这首歌你其实听起来里面有一些核心的歌词，比如说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如果你经历过爱情当中的背叛、痛苦、争执，都会觉得这个歌词所讲的画面是非常熟悉的。在易感的人心里面，那是伤害的来源。其实爱情里面不只是甜蜜，也有它苦涩跟黑暗的那个部分。甚至有很多人说，可能在听到会有痛哭流涕。会这样说的人，心里面都有一段五味杂陈的回忆，无人知晓。所以写歌的人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准确地做了表达。这首歌的歌词来自十一郎，也是歌手张宇的太太。歌坛有一句传说啊，说李宗盛比女人更懂女人，但是十一郎呢比男人更懂男人。所以他们一个是给女歌手写歌词，一个是给男歌手写歌词，都登峰造极。这首歌在96年的时候是彭羚的代表作，也是他的首唱。虽然这首歌的创作人词曲来自十一郎和张宇，编曲也很重要。当年《囚鸟》彭羚的这个版本，他的编曲来自滚石顶级的键盘手涂影啊，就是在很多明星演唱会那个低头弹琴，看起来像李宗盛一样的人。他也是以女人的视角来充分理解了这首作品，所以在彭羚的那个版本当中，帮助他讲了这个伤心故事。我的小小城堡，这首歌后来张宇拿回去唱啊，你发现如果歌词。
1: 北京时间早上5:15，
2: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

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他是否还能选择成为他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3: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吗？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5: 我们结婚吧。
1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6: 关于歌词当中的那些经典存在，今天在佳人有约当中透过这些经典老歌跟你分享。这是王菲在1997年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闷》。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结局就是无止境的等。

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跟这首闷其实差不多在一个时期。林忆莲那首歌的歌词里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而王菲说，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结局就是无止境的等。你会看到王菲的迷人里面有一件事情其实叫做无所谓，爱情孩子不那么在意世人评价的人不容易被理解，但是也少了解释的麻烦。因为这种无所谓，所以作为演唱人或者是作为 superstar， 他就多了一份迷人的光环。有人说第一次听这首歌呢，是在北京东四环中心公司楼下的小餐厅里， DVD 里在放这首歌。那时候我19岁，当时好喜欢，但是不太喜欢天后的妆，太浓太大胆。20年过去，我依然喜欢这首歌，却也开始喜欢了她的妆，喜欢所有她的歌曲。不论外界如何评价她的生活，始终改不了我一如既往爱她的歌。我最喜欢这里面的一句是，是不是爱人就该爱上他的灵魂，否则听起来让人觉得不诚恳。颜值即正义的时代，有人甚至可能仅仅就是因为颜值去爱一个人，但也没有什么可耻的。毕竟我觉得有灵魂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也不太多。分享一些经典老歌，但是从歌词的角度来重新回看啊，因为有很多这些经典老歌，他们的旋律都是非常棒的。那这种旋律呢，就决定了可能当年我们在听他歌的时候，对歌词并没有那么的关注。而在刚刚听过的《闷》这首歌，它发表于1997年，它收录在王菲97年的专辑，那个名字就叫做王菲，这是她在百代的首张唱片。因为96年他发了一张叫做《浮躁》的唱片，由他自己来担任制作人，很另类。那也十足商业化的新的专辑呢，就让乐评人大跌眼镜。所以到了这张专辑的时候，整体风格是很慵懒放松的，也呈现出一种无所谓顺其自然的态度。里面的每一首歌几乎都是沿袭着这样的主题，他的声线剔除了大部分花样的修饰啊，包括他擅长的一些技巧，而大部分曲目里面都有一种不经意的吟唱。所以呢，这张专辑里面还想来给你听听另外

怀念的歌词当中说，也许喜欢怀念你多于看见你，我也许喜欢想象你多于得到你。这是在1997年的歌，1997年的爱情观。我们说审美需要距离，爱也是如此，和一般人相爱就要难舍难分相比，这首歌的特别之处仍然在于疏离当中的满足。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些人爱和不爱呢都能掌握，并不完全交由他人主宰。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五零

0: 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1: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2: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谢谢你继续锁定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要从歌词的角度来重新回听，说说那些经典歌曲，多少也沿着时间的顺序啊。刚刚听到了1997年，97年还有一首歌刚出现的时候，就让很多人对这个唱歌的女生有印象，她的记忆点很足够，因为那时候女性好像所有的这个装束当中都是长发波浪，很女性化的一些形象，但这个女生一出来她就是短发，而且她唱的那首歌就叫做短发。短发里说，我已剪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岔。这个里面有趣的不是这个押韵呢，有趣的是很多女生真的在成长过程当中是把长发短发当作生命的一个仪式的，也绝对是在有一些痛苦或者决心要斩断某些情丝的时候，通过剪短发的方式来实现。我们知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每一个对他的决定都是仪式。有的时候你会为所爱的人一句话，比如他喜欢长发或者是喜欢短发，修改自己的身体发肤。这两种选择到底哪一个是更爱自己？

关于短发这首歌在生活当中对很多人的改变，比如有一个同学他说他姐姐在高中的时候呢跟男朋友分手，然后是对方提出来的，就跟他说一定要剪短发。他当年留的非常流行的梨花头，然后一头长发非常的好看，可是就一定要剪掉。陪他剪发的时候，我同学说理发店就在放这首歌，而姐姐哭得梨花带雨，说她再也不会那么爱一个人了。后来这个同学在大学的时候听到学校广播里有一天放了这首歌，他说那时候姐姐也要结婚了，时光荏苒，只有这首歌留在青春的记忆里。

类似的故事还有另一个，就是有一个女生呢，她是以前都留了大波浪的长发过腰，突然有天剪了短发，人们都问她是不是受刺激了，她只是说我想试一试。但她心里知道，那段时间她跟自己的初恋再次走得很近，对方说喜欢短发的女生，这个女生本来是视长发如命的，但她狠心就剪掉了。后来发现这个初恋跟另一个长发的女生在一起了，而她却爱上了短发的自己。所以长发有时是为心爱的人而留，而短发是留给自己最后的尊严。你对于留长发留短发也会有这样的认知吗？流行歌曲里面短发的这个内容写进去，就是短发成为经典的理由。

0: 有个心有熄灭。
1: 这是张学友1998年的代表作《离人》。这首歌一开始是一个画面，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三三两两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说起来真是一个虚实之间的意象转换，所以有人说，如果写一首爱情的现代诗，这首《离人》算是顶峰之作。它也有特别朴实的，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在有一年张学友演唱会的时候，他说，我特别挑选了《慢慢》、《这么近这么远》、《怎么舍得你》还有《离人》这四首经常被人翻唱的歌，我想让你们记得这四首歌都是我演唱的哦。

0: 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一颗星要离别。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6: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接下来这一首歌，我想我都不需要说它的名字，可能音乐一出来你就会知道是什么歌曲了。而且这首歌它所难忘的是，它每年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它都会响起，来自张国荣《春夏秋冬》。那么多的代表作，好多我都觉得可以形容他的一生，形容他舞台上最璀璨的时光，但是没有想到留得最久的是这一首。

这首歌叫做春夏秋冬，但事实上在歌词里它是按秋冬夏春来形容的，把春天放在了最后。它在每一个季节里都找到这个季节的不够好，然后说一说这个季节的好。比如像秋天，他说秋天该很好，若你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你是不是偶尔也会假设，假如那一年的愚人节张国荣没有一跃而下，是否今天他还会站在聚光灯下唱曾经歌里的人情世故并最终释然。他说春天该很好，若你尚在场，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或多么够运。但有时候也会想，这人间这么好，为什么你会舍得离开？

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张国荣，1999年春夏秋冬，是迄今为止在每年的四月份我们最常听的一首歌。无论在春夏秋冬什么时间想起它，这首歌里面都有一句歌词能够替代想念。今天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那英的《梦一场》。很多人在这首歌里面听到的是副歌最熟悉的那一句说，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像一个人在被伤害之后有点恨恨的赌咒发誓，哪怕下一次爱来的时候他还会孤注一掷。

这首歌里还有特别朴实的一句，说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好多时候人生真的靠那一点点温暖的残存的回忆来给人幸福感。我记得有一次在广州的沙面去玩的时候呢，发现天气好的时候很多的情侣会在那边拍婚纱照，然后有一次去的时候呢，烈日当空，觉得在那里拍婚纱照是一件挺辛苦的事，跟我同行的朋友就说了一句，他说希望未来在婚姻中有痛苦或者有不堪的时候，能够想一想这个为了婚纱照幸福的一天。有很多人可能拍婚纱照那天是要吵架的，但也有很多人会把拍婚纱照的那一天当做爱情的一个甜蜜的逗号，或者一个甜蜜的定格。当时人们都是带着爱跟希望开始的，谁也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可是那些温暖的存在，美好的存在，会让你多一点抵抗风寒的勇气。不管结局如何，

美好存在过，对人来说就已经该满足。人生若是真的有，早知道就好了。也因为没有，所以我们就认了这一生一次你所有的选择，不管它是对是错。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二里半站到
4: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2: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3: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1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她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我是湖南，
4: 我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七彩潇湘任你游，湖南各地文旅市场持续走热。
6: 邵阳市政务中心一扇门里的加减法变能办事为好办事，
5: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曹传银，山乡蝶变开路人。
6: 蓝山县开展熄灯护鸟行动，为迁徙候鸟让出平安通道。
5: 湘超常规赛第九轮开打。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关注专题报道，七彩潇湘任你游。国庆假期第二天，根据手机心灵大数据建模统计，全省当日接待游客1294.96万人次。湖南持续深挖文旅资源潜力，以新场景、新体验、新产品激活市场消费潜力。记者刘畅综合衡阳台、永兴融媒、南粤融媒报道。
6: 白天看瀑布、逛古镇，晚上听音乐会、看烟花。国庆假期，湘西芙蓉镇从早到晚活动不断，让不少游客从来了就走变成住下来慢慢逛。夜间成为这座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留住游客的重头戏。
5: 2号到6号，乐在芙蓉花月湾瀑布音乐嘉年华在环瀑剧场上演，涵盖乐队、满虎乐队、国风音乐人银铃等轮番登台，张家界国际爱乐乐团带来交响专场，水上舞台全天循环演出《游水春梦》《多彩湘西》等土家族歌舞。到了晚上，毛古斯等非遗表演登场，篝火晚会和祈福灯点亮山谷。丰富多彩的活动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多停一停、多看一看。来自湖北的游客韩先生：
7: 我们计划是待两天，看那个音乐节嘛，然后看完音乐节之后再去看那个各种各样的民俗表演。我觉得可以多住一住，多待一待，因为能更好的了解这个风土人情。
6: 随着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推进，芙蓉镇景区内境外游客明显增多。芙蓉镇锦江度假酒店工作人员孔超介绍，假期入境的散客比去年明显增加，提前2-3天预订量增长了30%左右。
8: 就进入国庆节以来，提前2-3天的时候，咱们这边预订单量有一个猛增，大概提升了个30%左右。整个客流量占比的话，我们国外游客比国内游客占比要高。
5: 国庆假期，不少游客慕名来到莱野秘境郴州大峡谷，走进丹霞山水间打卡观光，沉浸式感受永兴峡谷独有的山野魅力。蓝野秘境郴州大峡谷景区坐落于有着湖南版塞尔达旷野美誉的永兴双桥水库片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原生态自然景观。景区以自然峡谷加多元业态为内核，布局丰富，包含咖啡屋、露营烧烤区、溯溪、峡谷秘境、浮桥、双桥水库、郴州大峡谷等点位。游客或漫步峡谷拍照留影，或在咖啡屋临崖而坐，一边品饮品，一边饱览丹霞画卷，尽显悠然惬意的山野时光。郴州游客张女士：
9: 镇的空气和美景都非常让我流连忘返，这里的丹霞地貌让我体验到了不一样的风情，体验出了我们郴州永兴的特色。
6: 北京游客陈女士：
10: 带着我家里人过来这边，然后进来的时候看到我们这边云海缭绕的，然后空气非常的清新啊，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5: 为全力保障国庆开园秩序，优化游客旅游服务体验，景区联动属地乡镇交通、文旅等相关部门，一方面在沿线道路布设点位，做好车流人流交通引导；另一方面，文旅部门工作人员深入景区一线，现场对栈道、浮桥、游乐设施、消防配套等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筑牢出行保障防线。蓝野秘境郴州大峡谷负责人胡纵峰：
2: 在交通路线上还有停车场上这一块的一个安排，我们都有每个点都有定点的人员去疏导，又从那个村里面有招了很多保安，还有就是那个保洁人员，保证我们整个景区的随时的一个治安还有环境卫生的一个整洁。
6: 今年国庆岳阳围绕入戏岳阳，从观光客到剧中人主题，推出了加场扩容、消费券惠民、场景延伸、服务提档等多元举措。金上岳阳楼与洞庭幻境双星辉映，首日连开十场，接待游客超3000人次，迎来开门红。
5: 国庆假期，南岳衡山祝融峰每天上演日出音乐唱响山河日出音乐活动，乐队现场唱响爱国歌曲，游客登高赏景寻声合唱，祝融峰顶涌动着热烈的家国情怀。游客陆亚娟：
3: 我们来自北京，今天呢和老伴儿一起在国庆节这个欢乐的日子来到这个衡山爬衡山，非常高兴。
6: 此外，当地还在中心景区望日台、祝融峰、南岳里等游客聚集点开展无人机巨幅国旗献礼活动，致敬祖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5: 什么是人民满意？对邵阳市政务服务中心来说，就是让群众少跑一趟路，少等一分钟，少交一份材料。作为一窗受理与政务大厅标准化建设双试点，中心做好加法与减法，用一项项具体改革回应群众期盼。邵阳台记者谢国雄、唐楚坤、宇建阳赴宁报道。
6: 今年八月，湖南邵顺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军抱着一摞厚厚的材料走进了邵阳市政务服务中心。新公司30多辆货运车辆，3项业务，涉及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证法人及地址变更、货运道路运输证核发、普货车辆年度审验等手续。来之前，张军早已做好了连跑几天的准备。按以往的经验，事要办完，少说也得等上好几天。30多辆等着上路的货车，多等一天就是一天的营运损失。张军抱着一摞材料，却只在综合窗口领到了一张表格，正翻着材料发愁该怎么填，帮代办专员就已经主动迎上来，帮张军完成了资料填报。邵阳市政务服务中心帮代办专员田桂花：
11: 我们在大厅主动寻找有需要的办事群众，在事前辅导、提交申请、办理送达环节，全流程帮代办，材料不会填，我们会手把手教，办理中遇到问题，我们会当场打电话协调，变群众企业跑为帮代办专员跑。
5: 原来要分别填写的3套申请表，在专员的指导下，最终浓缩成了一张综合申请表。窗口通过一网通办平台将3项业务同步推送至后台，启动并联审批。办理过程当中，帮代办专员全程跟进审批进度，有问题当场沟通协调，张军不用再一趟趟跑窗口询问补件。湖南邵顺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军：
2: 这次有30多辆货车要办理运输许可，每等一天要损失3-4万块钱，没想到提前了7-8天办完，办事效率让我们很满意，感觉还是挺开心的。
6: 从进门到全部办结，3项业务只用了7个小时，这样的速度得益于邵阳在全省率先推出的道路普通货运全生命周期审批一件事改革。邵阳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窗口首席事务代表汪成：
12: 今年我们推进普货运输全生命周期一件事改革，实现了并联审批、数据共享，以前多事项要多窗跑重复交，现在不仅可以实现跨部门调用数据，而且几个事项同时审批不用等，一些非核心材料实行告知承诺，先办后补，这样一来实现就大幅压缩了。
5: 改革将道路货运涉及的企业、车辆、从业人员3大类共16个关联事项整体打包，实现一次申请、一表填报、一网通办。 办结时限从原来的41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申请材料从28份精简至19份。
6: 办事效率提上来了，延时服务也跟上了。今年9月12号星期六，31专汽因为厂区的车辆出口急需，需要加急办理近百笔的临时牌照。接到企业的预约之后，窗口民警放弃了周末休息，第一时间到岗办理。原本需要等到周一全天办理3个工作日归档的批量业务，仅用了3个小时全部办结，有力保障了企业出口车辆按时发运。群众来了必须办，不让受理等明天，这是中心延时服务的真实写照。三一专汽车辆资质管理主管车辆，
12: 有了这份务实高效的政务保障，也让我们三一专汽冲刺全年150亿经营目标更有底气。
5: 不只是线下办事更快，线上服务也在不断延伸。中心推动1378个事项线上办理，在省内率先推出虚拟窗口远程视频办事，让远在外地的邵阳人也能面对面办成事。在深圳务工的李女士因为工作需要，要把邵阳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到深圳。电话咨询之后，她得知可以通过虚拟窗口远程办理，于是通过相宜办 APP 连线虚拟窗口工作人员，在指导下不到10分钟就完成了申请，后续进度可以通过电子社保卡小程序实时查询。邵阳市政务服务中心服务拓展部一级科员唐小璇，
9: 我们借助省一网通办平台搭建线上办事窗口，实现1:1线上办事咨询、填报指导、材料核验、远程帮办

0: 等服务，切实解决企业群众异地办不会办的问题。截止目前，已为企业群众提供服务4500余次。
1: 此外，中心还在省内率先开展政务直播特色服务，每周二、周四，工作人员化身主播，用通俗的口语拆解复杂的办事流程，让政策听得懂，流程学得会。现已开展直播330多场。
2: 从进多扇门、跑多个窗等好几天，到进一扇门、填一张表等几小时，变化的背后是邵阳政务以高校办成一件事为统揽，持续推进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54个部门、1433项事项集中入驻，窗口从128个减到71个，15个综合窗口可受理1093项事项，1378个事项实现线上办理，窗口数量精简了，办事效率提高了，跑动次数减少了，群众满意度上来了。邵阳市政务服务中心主任龙真辉：
3: 人民满意既是最高褒奖，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它不只是一块奖牌、一个评价，而是群众办事时的一张笑脸，企业发展的一份信心。对于政务人来说，就是把群众的大小事当作心头事，把方便留给群众，把麻烦留给自己。
1: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曹传银。衡阳县金溪镇党委书记曹传银扎根偏远乡镇5年，因地制宜探索产业发展，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担当破解深山小镇发展难题，带领全镇实现乡村蝶变，群众增收致富。
2: 中秋假期刚过，回到乡镇的曹传银便马不停蹄地赶往多家楠竹加工厂了解营收状况，每周他至少都要来2次。曹传银常年往返的这条上山县道有140多处弯道，沿路都是郁郁葱葱的竹林。2021年刚到乡镇任职的曹传银，在巡查森林防火时发现不少楠竹倒在山上无人打理。经过调研走访，他了解到当时楠竹每吨只能卖260元左右，加上山高路陡、运输不便、竹农积极性不高，很多竹子只能长在山上烂在山里。衡阳县金溪镇党委书记曹传银：
4: 老百姓当时就跟我讲呢，这个1天请2个人到山上去砍楠竹，卖掉之后还不够付这2个人的工钱，当时我就发现这是个问题。
1: 金溪镇坐拥6.32万亩的竹林，原竹却卖不上价，曹传银琢磨着能不能在本地建个厂，加工成竹制品来提高附加值，但建厂买设备都要钱。曹传银想到村村联营的办法，经过几轮协商，横江村、蓝泉村和小寨村决定共同出资，收益按约定比例分配，再加上争取到的上级资金和银行贷款，建厂终于有了着落。紧接着曹传银又从外地请来了技术员指导生产。衡阳横江竹木制品公司负责人欧阳成生：
5: 那个请得好，和我的一起扎根下去，过实实在在做事，是吧？我就给他搞起以后，其他我就还有几个小老板也跟他搞，我就给他分奖惊喜筷子，在黑暗现实去面过。
2: 去年企业产值稳定在1000万元左右，现在金溪镇已经有了9家竹木加工企业，带动近300人在家门口就业，楠竹收购价最高涨到了每吨600元。
1: 跟着楠竹一起拔节生长的还有黄精，金溪镇种植了20多年的黄精，曾以卖鲜货为主，价格低至3块多。曹传银联合了斗山村、横江村，成立了建溪山农林科技公司，盘活闲置的乡政府办公楼，建起了黄精加工厂，保底收购全镇种植户的产品。他们还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设计，把黄精做成了特色伴手礼。如今鲜黄精的收购价涨到了每斤9.5块以上，工厂年收益达30多万元。衡阳金溪镇龙兴村村民杨银初：
6: 现在就把十块钱领了，大家就老百姓都富有起来的就好个的嘛，啊，越做越有劲。
2: 发展产业，交通先行。四公里的金石公路金溪段是当地连接高速公路的重要通道，也是打开农产品销路。

0: 重要关卡。过去这条路只有 3.5 米宽，坑洼不平。2022年衡阳县启动道路提质改造，由于上级补助有限，部分建设资金仍然需要筹措，征地也陷入到了僵局。曹传银登门沟通，跟老乡们解释政策，与此同时他发动镇村干部带头捐款，并赶赴广东拜访金西籍的乡贤，联系在外工作人员和企业家，一笔一笔筹款。衡阳县金西镇桂海村村民唐继荣，
1: 电力干部，所以在他们家以身作则，我的思想就转变过来了。所以我就跟我当地啊，或者父老乡亲啊，我你的牺牲那些例子要想得开，电力干部和老百姓这两个感情还是很深。
2: 2023年底，金石公路金西段顺利建成通车，群众出行和农产品的外运更加便捷了。当地还沿线规划了300亩的主产业集聚区，曾经狭窄难行的出山路正逐渐成为串联主采、采伐、加工和销售的产业路。这些年，曹传银积极向上争取国债水利资金，推进镇域内所有主要河流沟渠清淤疏浚和13座小二型水库的除险加固，多方筹资完成了金西中学体制改造，创建省级寄宿制学校。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了群众心坎上，乡镇的一点一滴变化大家都有目共睹。曹传银：
3: 我们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在金西做事情，所有的出发点和立脚点就是老百姓愿不愿意，需不需要。如果他不需要，坚决不搞，需要想方设法也要搞。
0: 金秋十月，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作为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永州兰山县持续开展熄灯护鸟行动，以静谧夜色为迁徙候鸟让出平安通道，用温柔守护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兰山融媒记者赵斌报道。
2: 夜幕降临，三兰广场晚风习习，晚上八点左右，广场六盏高杆射灯及周边楼宇景观照明准时关闭，城区大幅弱化亮化灯光，仅保留基础的便民照明，最大限度地降低灯光污染，为夜间迁徙的候鸟扫清飞行障碍。夜色中，成群候鸟列队南飞，穿梭山林夜空，勾勒出了千年鸟道的生态之美。当地居民李迟顺：
4: 每年候鸟迁徙的时候，广场的高射灯都会熄灭，其实我们都蛮支持这份事情的，虽然这是一个小小的举动，我觉得特别的暖心，这样既保护了候鸟，也让大家懂得了爱护生态，敬畏自然。
0: 兰山地处湘江源头南岭山脉腹地，每年春秋迁徙季有数百万只候鸟经过此境。以往城市强光容易导致候鸟迷失方向，盘旋损耗体力。自2020年起，兰山县常态化推行熄灯护鸟机制，候鸟迁徙季定时关停广场高杆灯、城区大功率景观灯，积极引导商户关闭户外霓虹射灯，同时配套开展夜间巡护、科普宣传等工作，全方位筑牢候鸟迁徙安全防线。兰山县路灯管理所工作人员夏细康：
5: 我们根据候鸟迁徙的规律，严格执行熄灯制度，减少了灯光干扰，避免候鸟迷航受损。多年长的话的坚持已成为南山护鸟的特色举措，我们也将持续做好灯光管控，全力守护千年鸟道，擦亮南山生态明天。
2: 熄灯护鸟是温柔留白，更是生态担当，如今为候鸟关灯让路已成为全县上下的共识和自觉。兰山县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王健：
6: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生态化的保护工作，常态化去落实候鸟的保护举措，让绿水青山啊去滋养万物的生灵，持续化的书写人鸟和谐共生的南山答卷。
0: 二号晚，湘超常规赛第九轮开打，衡阳队主场迎战湘潭队，张家界队主场迎战怀化队，两场比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都是1-1握手言和。
7: 昨晚衡阳队主场对阵湘潭队，现场除了本土球迷，还有近300位专程从江西省吉安市赶来的球迷。

0: 恰逢国庆假期，不少在大湾区工作的衡阳人也回到家乡，带着家人来到赛场观赛。一场比赛踢的是足球，更是浓浓乡情。
1: 我们回家了。
2: 因为衡阳东就是我们的根，我们时时刻刻想着我们湖南衡阳。今天我们走在那个天上的道路啊，房屋啊，都比十年前变化很大的一个变化。
1: 我感觉我们家乡的山也好，水也好，吃的东西也好，然后看到所有的父老乡亲都非常亲切，连空气都变得更清新了。
0: 比赛正踢得起劲儿，天空突然下起暴雨，但现场球迷的热情却丝毫未减，沿着楼梯组成一支乐队，大鼓一齐敲响，加油声响彻球场。上半场第26分钟，身穿红色球衣的衡阳队在前场赢得定位球，队长刘佩林送出一记精准传中，严志新在混战中敏锐捕捉战机，一脚破门得分，帮助衡阳队以1-0取得领先。下半场，身穿黄色球衣的湘潭队加快进攻节奏，全力反扑，多次向衡阳队球门发起冲击。比赛临近尾声，第89分钟，湘潭队抓住一次任意球机会，10号郑义飞头球破门，将比分扳为1-1。最终，两队1-1握手言和。
3: 很嗨，让我很开心，而且足球带给了我很快乐的力量。
4: 我特别支持他喜欢足球这项运动，因为足球的话是非常团结的，然后也可以让他学会坚持的力量。胜利的感觉很好。
5: 我对我们球员的表现非常非常的满意，他们能不停地抵抗住外界给他们的压力，他们就始终专注于比赛，相信我们能追回这个比分，这就是我们这个队的韧性。
0: 昨晚张家界队迎来本赛季最后一个主场之战，比赛第5分钟，身穿红色球衣的张家界队就抓住攻防转换契机，球员黄旭追上补射机会，摆脱防守球员后一脚劲射，皮球直串球门死角，先进一球。怀化队迅速展开反扑，仅仅5分钟后，怀化队9号球员刘轩辰跟进头球攻门，皮球应声入网，将比分扳为1-1。两队拼抢激烈，但都未能再度破门。下半场一边再战，两队进一步提升攻防强度，全力寻找制胜进球。第69分钟，张家界队球员陶鑫突破怀化队后卫线，形成极具威胁的射门机会，但没进球。直至比赛结束，双方仍是1-1。
6: 我们错失了一些机会，包括绝杀的机会，还是没能拿下这场首胜。那么我们卸掉所有的包袱，然后后面的四场球把自己的比赛内容打出来，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
7: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10月2号，湖南省教育厅发布了2027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据了解，资格申请平台的开放时间是10月8号到21号，每天的9点到22点。硕士面向湖南计划66人。
8: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10月3号到4号，湖南有一次中到大雨过程，其中3号湘中部分地区暴雨，局地阵风7到9级；5号湘南残留弱降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气温方面，未来3天，湖南最低气温将跌到12度。
7: 根据省气象局10月3号的预报，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结论，受降雨的影响，3号8点到4号8点，怀化市、湘西州、娄底市、常德市、益阳市、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邵阳市、张家界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桃源县西南部、安化县西部、鹤城区西北部、沅陵县大部、辰溪县大部、溆浦县大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大部、新化县北部、吉首市大部、泸溪县大部、凤凰县大部为黄色预警区域。
8: 10月1号到7号，长沙市五一商圈免费行李寄存服务暖心开放，让游客轻装畅游新城。本次便民服务每天开放时间为9点到20点，共设4个核心点位，包括黄兴广场地铁1号口后方、黄兴广场地铁2号口向南50米、黄兴路步行街南门口、五一商圈党群服务中心。近750名满天星青年志愿者轮岗值守，为游客保驾护航。
7: 继今年五到六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净字样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的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
8: 10月3号，名古屋亚运会高尔夫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
7: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9: 本次报时由杉杉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0: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12: 银盆里到了。
13: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4: 来，请
1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0: 为什么要来长沙？
21: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2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又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21: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20: 乘风破浪的 I 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 I 姐臭豆腐，潮 I 姐月饼，增 I 姐酒，
21: 好运美嘞。
22: 精英九五五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1: 比较多，很好笑，
2: 好笑，
1: 对啊，
2: 好可爱，画表不像，很酷，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EGM。
8: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

0: 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2: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4: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3: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3: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零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6: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7: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珊瑚红地白梅花纹盖碗，每种文化中总有些深奥的细节难以被外人知晓，比如现在很多外国朋友可以熟练地使用筷子，但如果你给他一个盖碗，他大概就不知道该怎么用了。其实盖碗又叫做三彩碗，以盖喻天，碗喻人，托喻地，喝的时候一手持托，另一只手用盖子撇去浮茶，然后饮茶汤，天时地利人和全都拥入怀中了。今天的这件文物便是一件珊瑚红地白梅花纹盖碗，它的造型非常规整，全身施满了匀称干净的珊瑚红釉彩，上面点缀了白兰草和梅花纹，粉白色的梅花枝条和兰草的珊瑚红在衬托之下变得格外醒目，温润的白色同沉静的红色总是最相配的，让人联想起下着大雪飘落的冬日，一束寒梅悄无声息地开放，变成白茫茫的世界里一抹最明媚的色彩。盖碗大概是到了明末清初时才加进了托，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三彩碗。托是防烫手用的，细想也未必，比如一杯茶如果拿起来烫手，喝起来想必会烫嘴，也可以放一会儿再喝，托的核心价值或许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
8: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珊瑚红地白梅花纹盖碗，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9: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0: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京时间早上7:45，
1: 姗姗奥莱刷卡享满减，至高立省104的建行信用卡，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7: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感谢刷卡享满减，姗姗奥莱大牌一折起的建行信用卡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8: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来自李翊君。除了在8、90年代留下的一些经典歌曲，后来因为《还珠格格》的片

尾曲《雨蝶》，李翊君又再一次的被更多人知道。那这是李翊君在出道35周年之后发行的一首《人生是一场梦》。

后知后觉，人生不小心过了一半，走马看花，停停住住，一站又一站。你还好吗？许久不见，昔日的玩伴。别以为到了这年纪不能精彩。人生一转眼，不知不觉就过了一半，路途中经过的不同的地方，遇到的不同的人，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很多人可能天然的觉得人生过半，精彩的时光都过去了，但是歌词里说，别以为到了这年纪就不能再精彩了，许久不见的老朋友也还是可以联络问候，不要因为时间久了就彼此走散，大家还是可以一起分享，一起去创造美好的时光。

说什么海枯石烂不过是过往云烟，别说再见，把思念都留在昨天，百转千回又转到最初的起点，说什么向往不如过好平凡的每天。年轻的时候很容易被这种所谓海枯石烂的爱情传说所吸引，希望自己就是故事里的主角，可以经历轰轰烈烈山盟海誓的爱情。但多年之后，年龄长了，历练多了，才觉得所谓海枯石烂的誓言不过也就只是过眼云烟，一切都会过去，都会散去，不如就踏踏实实的脚踏实地过好每一个平凡平淡的

人生是一场梦，是一场时间的匆匆，人潮的汹涌不过是瞬间就消融，每一次的相拥是留在青春的懵懂，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悄悄做个梦。最后这一段创造了歌名《人生是一场梦》。人生如梦这样的说法，我们经常都会听到。梦很短，时间匆匆，醒了就不在了。就像歌词所说的是瞬间的消融。青春年少时分，所有的思念，所有的懵懂，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遥远的一个梦。只记得一些碎片，一些零碎的感受，但那当中一定又是有着美好的部分。所以夜深人静之后，还是忍不住再悄悄地做个精彩的梦。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翊君《人生是一场梦》，这是2023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芬，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5: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4: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零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7: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9: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7: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9: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7: 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4: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